0: 就是那个渣男吗？
1: 啊，是。
0: 叫啥来？
1: 就说了又像没说似的，嗯，那个。
0: 我知道你是。
1: 王宝。
0: 王宝钏。
1: 啊哈哈！
0: 我的妻，
1: 王氏宝钏。
0: 这叫啥歌来的？啊哈哈！我知道你是。
1: 就那个。武家坡。
0: 武啊。
1: 我跟你讲，就这辈子没你们，我们都活不了。
0: 不是你想起来的，
1: 大家发了明星啊，然后蓝雨琦呀、啊、小哥哥都发过来了。
0: 你们要不说武家坡，我俩能想一小时。
1: 所以啊，生活当中有你们多美好，
0: 是不是？
1: 是不是？哎，感谢一下我们晨晨。哎，晨晨现在在吉林还收听我们节目呢，
0: 是吗？
1: 真好 啊。然后小更说了马前泼水。
0: 啊，
1: 马前泼水跟那个是一个故事吗？
0: 不是一个事儿吧？
1: 马前泼水，我记着二人转里都唱过。
0: 二人转里头有过，
1: 嗯，
0: 二人转里的好多好多桥段呢。啊啊啊！我的妻王氏宝钏，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薛仁贵王宝钏吗？你个负心人。

0: 这歌是真美呀、啊！
1: 哎，
0: 但一想到这个故事，尤其是
1: 王宝钏哈、
0: 啊，太可怜了，
1: 凄美哈。
0: 嗯，
1: 咋整？
0: 主要是后来吧，就是那个故事而言啊，
2: 嗯、
0: 说找回来了吗？是吧？两个人和好了，
1: 嗯，
0: 到后来没活多长时间。
1: 生活当中总有这样的遗憾，这可能就是一种没有遗憾就没有美，你知道吗？
0: 遗憾才能够成为戏剧呗，
1: 啊、
0: 戏剧之美。
1: 所以珍惜你身边好好爱的人吧，
0: 希望能够在一起长长久久啊，
1: 在一起在一起啊。
0: 且行且悟说了，苦守寒窑18年，当了18天的皇后，
1: 你看看，就这么短暂，快乐就这么短暂。他要一直守着，可能28年也是他，是不是？你有的时候你说不明白这个玄学哈。
0: 来吧，看路况吧。
1: 来吧，别感叹古人，别为古人落泪了哈。
0: 啊，主要这也是一个戏剧哈。
1: 嗯，
0: 来，现在呢，整体上道路的通行情况啊，确实有平时上班的那个架势。
1: 哪儿啊？
0: 你比方说，哎，咱们现在看一看，世英街沿线呢，现在是和重庆路的交汇处。现在世英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车辆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今天呢，始终跟大家伙聊到说滨河路这个段落呀，
1: 是
0: 幸福家园旁边和淮阳路的交汇处，这里主要是因为有旧物市场的原因。
1: 对了，
0: 哎，所以说今天滨河路沿线的南向北，也就是说往六厂方向去，
1: 嗯，
0: 不太好走。
1: 好，
0: 哎，过不太好啊。然后接下来呢，其他的路段，你看这云飞大桥现在已经不是咱们平时特别受宠的一个点位了，
1: 嗯，
0: 啊，是因为南桥开通了。
1: 哎呦嘛，南桥开通之后，真是这几个桥全好了哈，
0: 还老事儿了，
1: 那可不，
0: 省老心了。
1: 要不然云飞大桥啥时候堵车？
0: 哎，尤其是比方说你往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万通公寓
1: 啊，
0: 往那边去，你就会发现南桥一开通，尤其是从咱们单位往那边走，省老心了。
1: 而且现在那个就是南桥开通之后啊，6车道，这一下子家伙。加了多少条，过多少车，是不是
0: 宽敞？哎，导致旁边南京路沿线你都会觉得畅通了不少。
1: 灵川桥也好走了，
0: 可不是吗？
1: 真棒！
0: 现在云飞大桥的桥面上非常的畅通，但是云飞南街有部分段落南向北方向，可能是因为刚送完孩子吧。
1: 嗯，
0: 现在南向北方向和科技路的交汇处呢，车辆有点小多。
1: 主城区4座大桥啊，这将来要是那个有条件的话，再从那个就是城市家园那块儿，
0: 嗯
1: 啊，哗呀！卫东街再来一个桥，那可太妥了，直接通到这个桥南边，解决老问题了啊。

0: 以前呢，我总觉得那个东湖大桥离咱生活比较远，
1: 嗯，
0: 可能用不太上。
1: 也不远呢，
0: 但我发现呢，很便利，很便利。
1: 对呀，那边连着广州街，这边连着南广路。
0: 对呀，城市东边
1: 啊，对呀，
0: 和南边，
1: 对，
0: 这不就联系到一起了吗？
1: 要不然得绕多远呢？这
0: 在市内一走，
1: 那可不，你要市内走的话，你得走那个云飞桥，又得走南京路，
0: 嗯，
1: 你这家伙多好，直接把那个永和国际、太行山城那边都连上了啊，
0: 全都绕开了。
1: 嗯
0: 啊，接续来看吧，今天附属港咋样？
1: 附属港可以，
0: 附属港目前来看问题不大，
1: 没问题。
0: 哎，今天石桥早市这边还比较畅通呢。
1: 对，因为外地朋友可能来的就没有那么多了，这样的话就承载就可以承载了咱们锦城周边的铁北地区的市民了啊。
0: 再来看看铁北地段，利民街和重庆路这儿，重庆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车辆稍多，
1: 可能奔小商品批发市场去的还是比较多啊。
0: 今天也有朋友介绍到说，湖北路转盘那边是有事故，现在目前看呢，
1: 嗯，
0: 事故点位已经解除了，这里已经恢复畅通了。
1: 是，
0: 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有呢，杭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位置，现在杭州街因为是单行线，南向北方向。
1: 杭州解放路主要还是受到学生们上学的影响，因为今天学生们继续还得上学呀，
0: 正常上学。
1: 嗯
0: 嗯，解放路沿线东向西方向这个地段呢，需要大家伙耐心等待。
1: 是
0: 啊，城市南端呢，目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哎呦，
1: 嗯，
0: 这也是学校周边呢，福州街和学院路的交汇处，
1: 这也是学生们上学的原因啊。
0: 是的，
1: 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可能家长也得离开这有一小段时间的拥堵啊。
0: 哎，
2: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3: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4: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2: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环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4987355。
5: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6: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三斤多，过节送礼正是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7: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8: 港子大叔烤鹅，
6: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8: 港子大叔烤鹅，
6: 烤鹅鹅掌手撕兔，
7: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6: 来口水收一下喽，
7: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6: 港子大叔烤鹅。
0: 继续来看吧，布瑞特格瑞说了，说周六孩子们还要上学，上的是星期三的课吗？
1: 上的是哪天就不知道了。
0: 哎，但你这一说，我一回忆，
1: 啊，
0: 小时候咱们比方说赶上周六，
1: 嗯，
0: 会上课
1: 啊，
0: 然后一般都会补前面某一天没有上过的那一天的课。
1: 课程表按哪天来呗，
0: 是吧？也挺好玩的，
1: 都有课程表。
0: 那对于老师影响就比较大。
1: 对呀，
0: 平时我没排过课呀，在这时
1: 候。那怎么的呢？
0: 我
1: 呵呢？
0: 我就得多上一节课。
1: 嗯
0: 嗯，建港说中央南街和灵川路那边可以挑头吗？
1: 昨天说可以来的哈，
0: 是昨天交警同志咱们问完之后说是没有问题，
1: 北向南可以挑头啊。
0: 再来，诗和远方说了，天宇啊，昨天早上你有一曲叫《寻梦高原红》，让我惊到了。
1: 咋的呢？
0: 他说你略带辽北的口音这一段和那个《寻梦高原红》的原唱感觉特别像啊。
1: 那来吧，
0: 哎，
1: 展示
0: 是不是《
1: 寻梦高原红》？
0: 哎，
1: 圆梦梦驼铃，梦中的你，梦里共醉情深深雨蒙蒙，
0: 爱你逛新城啊。下一句什么？
1: 爱拼才会赢，
0: 真的爱你糊涂的爱，可爱的蓝精灵，
1: 九九女儿红，
0: 小方红头绳，
1: 滚滚红尘，
0: 红日红蜻蜓。
1: 吓我一跳。
0: 继续来看吧，美羊羊说了，主持人您好，中央南街呢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啊，北向南方向现在呢是两条左转的车道，
1: 嗯，
0: 车流量啊左转这边不太大，
1: 就是昨天说那个问题吗？
0: 但是直行车辆排队较多，建议能不能调整为一条左转的车道，增加一下直行车道，缓解直行。

0: 啊，咱们聊到这个话题了。
1: 对呀，北向南现在不是一条车道吧？不是一条直行车道吧？至少得右转再直行啊，还有一条单独右转呢，至少得两条
0: 他说能不能调整为一条左转车道，增加一下直行车道？
1: 啊。直行车道都两条了，还是三条啊？还增加啥呀？我觉得北向南也不堵车呀，现在呀，
0: 嗯，
1: 北向南能堵啥样啊？对
0: 我
1: 吧？
0: 觉得这个地方通行能力挺强的，
1: 是。
0: 目前来看问题不太大啊。君姐说了，郭老板今天早上。
1: 来
0: 嗯，
1: 着了，
0: 怎么的？被
1: 被
0: 皇帝相中了？
1: 当驸马了。
0: 圆梦了。
1: 你光想当驸马，你不想被铡的事儿啊？那陈世美当驸马是风光了，人家那个潘金莲不是，
0: 西门庆不是，
1: 不是，哎，
0: 五大郎，
1: 不是陈世美和潘金莲不是，
0: 不是不是，那陈世美怎么能和潘金莲搁一块儿呢？
1: 陈世美的媳妇叫什么来着？
0: 叫什么莲儿？
1: 潘金莲不
0: 不
1: 是。
0: 是。这时候又得需要小秘书了。
1: 驸马爷，金钱看断，想上写着秦香莲，
0: 啊，
1: 秦
0: 好，
1: 香莲，
0: 呀，
1: 非得那个
0: 是，
1: 唱一遍才能。对，秦香莲，
0: 累
1: 那
0: 完
1: 秦香莲带孩子来的时候，那不也糟心
0: 了。
1: 吗？完了，那什么，龙头的张，哎，我看啊，威武
0: 还得出
1: 张
0: 来。
1: 龙赵。
0: 你这一套全灌下来，升堂的整个步骤全得来一遍。
1: 没有太抽象，整不了
0: 是是是，哎呀，龙头铡
1: 没到那儿呢，
0: 啊，
1: 没到那儿呢。
0: 威武，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张龙赵虎，你得说在呀，
0: 在，
1: 哎，对，再来啊，
0: 啊，
1: 咚咚咚咚
0: 还非
1: 咚，
0: 得演一遍，
1: 你喊升堂，咚咚
0: 升
1: 咚咚，慢点儿。
0: 哎呀。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
0: 当，
1: 啊，来啊，来，重新来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升堂，
1: 张龙赵虎，反应慢啊，
0: 我担心你把鼠标拐坏了，
1: 王朝骂汉，
0: 在，
1: 龙头铡伺候，开。炸！包大人，我冤枉！包大人，我冤枉！
0: 我当时就觉得展昭长得太帅了，
1: 何家劲
0: 咋那么好看？就现在我也觉得他是我认识这么多男明星当中
1: 长到你的趴上了，
0: 就是数前几名的。他
1: 是不
0: 长
1: 是
0: 太帅气，别说跟关伟长有点像呢。
1: 你
0: 看看，
1: 展铺位，
0: 哎，大眼生生的啊！
1: 大人在，
0: 就是你的发型跟人家差点，完了胖瘦呢，在哎，你别说，长得真有点像，
1: 戴帽子一样，
0: 嗯，鼻梁高高的。
1: 有人说过我长得像那个
0: 何家劲，
1: 是不是吴奇隆？
0: 哪儿像啊？
1: 真的，咱有个同事那天特别端详我，哎，看半天，左看右看，我看啥？哎，你长得又像个明星
0: 啊！
1: 我说谁呀？吴奇隆。哎呦，我说是吗？完了
0: 啊，
1: 还是他，就是他。第二天又来端详我来了，
0: 又说你是什么呢？
1: 看半天，哎，我看你还像一个明星。我说谁像谁呀？谢广坤。
0: 还是要装。当时他说第一个的时候，我在想他是不是有啥事要求你啊？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眼神也不太好啊。
0: 哎呀，这个应该说看过《包青天》这部电视剧的朋友，
1: 嗯，
0: 现在年龄段基本上也都30多了吧？
1: 差不多了，
0: 得有了。
1: 那可不
0: 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哎，
0: 开封有个
1: 包青天，
0: 铁面无私
1: 边主间，
0: 王朝马汉
1: 来相助。王朝和马汉来相助，张龙，咱网友叫张龙说
0: 在，
1: 你
0: 啊，张龙赵虎，赵虎呢？
1: 咱粉丝都接上了啊。
0: 王朝和马汉呢？
1: 是不是？
0: 嗯，少几个人，现在你小伙伴缺了仨，
1: 可以，
0: 你自己一个人只能单出头了，要不四个人就能打个麻将了。
1: 今天我们这节目热热闹闹的，家说多少古代的历史故事了，是不是？
0: 多开心呢！因为今天呢，本身呢，虽然说是正常的一个上班工作日，
1: 啊，
0: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周末节目的一种松弛感。
1: 对了，
0: 万朋友说你俩天天上节目都有周末节目的松弛感。
1: 葛瑞就说关老板太帅了，
0: 啊，
1: 很有气质，很适合演武侠剧。
0: 哎呦，
1: 哎，你说我演武侠剧的话，演哪个武侠比较适合？
0: 哪个武侠？ 我觉得应该是金庸剧。
1: 金庸剧。

0: 吧，
1: 金庸剧，
0: 金庸剧里头，比方说拔怪呀，
1: 萧峰，
0: 哎，有一个
1: 哦，
0: 哎，有一个
1: 想到一个
0: 兔枣核那个，
1: 还是秋千尺是吗？还是秋千尺是吗？
0: 你不觉得你俩太像了吗？
1: 我跟他哪儿像？
0: 你都不用化太多的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跟腱腿脚不好，人是不是脚筋被挑了？
1: 什么？我跟秋千尺
0: 头发是不是少？各位头发是不是少？你说这两样占不占？
1: 哎呦我的妈！
2: 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0: 哎呀，有朋友说开始给你安排角色了，
1: 哎
0: 啊，来看看，苏宁说了，《天龙八部》里面你适合演岳老三呢，
1: 四大恶人是吗？我就不能演个段誉啥的吗？
0: 有人说你适合演张无忌，
1: 哎，这行啊，
0: 哪像啊，
1: 小昭啊，又是那个。泯灭
0: 啊，
1: 哎，
0: 幸福一家人说了，掌印太监关公公
1: 在呢，
0: 这不像演的。
1: 刘健说别升糖了，听得我血糖有点高啊。
0: 升
1: 糖啊，
0: 糖尿病
1: 患者最不容易听的就是升糖两个字，
0: 往下降降，往下降，降都降不下来呢。
1: 对的，
0: 是不是？哎，阿尼亚说了，今天呢对你俩提出批评啊、哦！
1: 您批评，
0: 就因为你在那头没完没了说吃的
1: 啊，
0: 我们就开过了解放大桥的路口，
1: 开过了。
0: 你看，结果过了路口一看呢，
1: 一眼望不到头啊！
0: 后来很多车都纷纷的挑头啊，
1: 我又挑头走了解放大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那意思就因为咱俩唠吃的，耽误他走道了。
1: 关键他可能有代入感了
0: 啊、哦，
1: 就是那种那个一听见啊铜锅涮肉往里头一下哈、
0: 啊，香啊，
1: 变色之后往麻酱里一怼，
0: 往里头尤其要加点啥，你知道不？
1: 辣椒油。
0: 不只是辣椒油，这只是一方面、
1: 啊。
0: 我觉得在涮菜的过程当中呢，那铜锅务必要下点酸菜。
1: 啊，酸菜，
0: 铜锅里面下酸菜，那酸菜发绿色儿，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发绿色那不是铜锅的问题，那是那个酸菜用的是大头菜
0: 啊，就没鸡到位呢，可能
1: 不，品种不一样，不是白菜，是大头菜，就是绿色的。
0: 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铜锅的原因呢，哦、然后里头还得下点冻豆啊，
1: 冻豆啊，
0: 豆
1: 必须的，
0: 然后里头再下点啥呢？必须要有的栗黄。
1: 啊，
0: 栗黄，我就觉得在里面可鲜了，再下点水晶粉，
1: 海蛎子啊，
0: 啊，水晶
1: 粉
0: 啊，这都已经香拽了。毛肚，
1: 那我都不用，
0: 毛肚
1: 都不用，就羊肉，
0: 就羊肉片。
1: 哎呦，
0: 手切羊肉。
1: 外面漫天大雪，屋里的3-5好友围坐一圈
0: 来，
1: 然后这个铜锅咕嘟咕嘟冒开之后，把那锅一煎，拿几片羊尾油来润润锅，把那个锅充分热好了之后，架起了一筷子头。蘸满了这麻酱，往嘴里头一炫，
0: 你就看，
1: 哎呦，
0: 沉醉了，升堂，
1: 啊、我的妻，
0: 泪不该，
1: 哎呦，你就吃去吧，然后就着那个一口甜蒜，
0: 哎、
1: 因为吃火锅怎么能没有这口甜蒜呢？
0: 是不是？
1: 哎呦，
0: 吃明白了，
1: 吃香着呀。
0: 人阿尼亚说：“你俩多说说路况不行吗？啊，多说说路况啊。”
1: 路上没有啥情况，
0: 关键路况啊，现在目前来看呢，状态还挺好。
1: 但是有一波那个封路信息，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确实如此，好，
1: 啊、
0: 我们来跟各位来说。
1: 你说路况的话，最近还有一部分路需要施工，天还热着呢啊。
0: 哎，刚才呢，大家始终聊到的就是滨河路那个附近，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咱们总说的拐弯处
1: 市场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地段呢，现在来看没有太大问题了。
1: 过劲儿了，哎，
0: 能比刚才强了，
1: 行
0: 啊，能好不少了。现在学校周边的那个车流量呢，也已经渐渐的退去，整体上的城市回归了比较平稳的一种通行状态。
1: 是，
0: 但是今天格外要提醒一下宝宝们，因为外面下雾，
1: 现在还有点雾呢，
0: 还有雾气呢，
1: 嗯，
0: 路面湿滑。
1: 刚才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照渤海大道那雾，看挺大的，
0: 是吧？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
0: 施工通告
1: 来，
0: 南京路洛阳路的部分路段。
1: 南京路洛阳路啊，
0: 部分路段封闭施工。
1: 首先是南京路， 十月

0: 八号到11月15号已经封闭了哈，南京路到人民街这一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不就是南京路的南街到人民街，那就是袁中原到黑马岗，
1: 哦，
0: 袁中原到黑马是吧？
1: 是是是，
0: 哎，
1: 南街到人民街这一段，
0: 就人保到那个黑马大厦呗，
1: 又开始施工。我怎么记得前一段时间施工来着呢？啊，那不是南京路，那时候修的是南街。
0: 啊，对呀，
1: 对，这回又是南京路了，
0: 是南京路的南街到人民街啊。然后呢，10月8号到11月7号，洛阳路的龙江中街到云飞街路段啊，那就是之前是附中南门那边，现在是往西边到冶金港了啊。
1: 所以说施工路段的朋友们一定是注意通行的那个提示指示啊，
0: 哎，
1: 计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南大桥通车之后，那么相应的一些公交线路呢也调整了，然后交通标志标线还有道路通行的指示标志也调整了。
1: 我们先来说说白楼港南京路和云飞街的路口。
0: 以前那个西向东方向不单独右转吗？现在呢是最右侧车道是右转加直行了啊。
1: 接下来再来说说临川路和中央南街的路口。
0: 这个南桥修桥期间把禁左取消了，这个桥通车之后随即就把南北向的限时禁左标志给安上了，也就是南北向早七到晚6:30是禁止左转的。
1: 还有一个路线呢，这个大家可能平时通过的时候不太多，这属于农村公路改建工程的一个项目施工需要
0: 啊，
1: 主要点位在孝山县，我没有叫错吧？是孝山县还是孝山县？
0: 这个听的啊，孝卫吧，
1: 应该是孝山县。
0: 孝山县吗？
1: 啊，10月8号开始，一直要到10月31号期间，施工单位呢会对孝山县、孝一县要进行封闭施工。
0: 好
1: 啊，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通告通知。
0: 另外呢，还有就是10月9号到19号有这个10天的时间呢，封闭重庆路的适应街到适应街东段。北侧的道路半幅围挡封闭施工，南侧道路是双向通行的啊。
1: 10月9号到10月19号期间的重庆路，红星街到适应街这个段落。
0: 红星街里还传来。
1: 那是六星街里。
0: 啊、红星街啊。
1: 红星，咱们就是红星山山。
0: 放光芒。
1: 这是北侧道路半幅封闭施工，南侧道路呢双向通行。
0: 哎呦，这给你普及一个，给你外地孩子普及一个锦州的那个地理常识。
1: 我可喜欢学习了。
0: 它为什么叫红星街呢？
1: 是因为是五个岔口吗？
0: 不是。
1: 是因为什么呢？
0: 猜。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猜猜呗。
1: 啊。
0: 它为啥叫红星街呢？
1: 为啥叫红星街呢？
0: 它来历是什么呢？
1: 啊。
0: 因为这里头以前有一个
1: 故事，
0: 现在也有，有一个不知道哈。
1: 不知道。
0: 嗯。那我抻你一会儿吧，接着说吧。
1: 真烦，我告诉你，咱俩打岔可就忘了。
0: 不能，一会儿听众朋友都提醒了。
1: 是因为啥呀？
0: 大伙儿都知道，锦州人，所有锦州人都知道，为啥叫红星街啊？
1: 为啥要叫红星街呀？
0: 你看，大伙儿一会儿给你告诉，给你讲讲。
1: 我就知道咱们这边有一个那个红星美凯龙。
0: 那不跟那个两码回事。
1: 为啥要叫红星街？
0: 嗯，
1: 酒厂？
0: 不是，
1: 嗯，
0: 跟酒厂没关系，因为这里有一个。一会儿听众朋友跟你讲吧，
1: 有一个啥呀？还给大家伙儿留个信儿
0: 啊，给外地孩子留个揭秘。昆仑公司是哪儿？
1: 到9688医院段落，
0: 就是原来205医院啊、哦，就石化培训中心那儿叫昆仑公司，
1: 那个附近
0: 啊、哦，一直到那个9688医院啊。
1: 嗯，这回大家多多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施工点位，设计好自己合适的出行路线，祝您出行平安。
0: 对，
1: 红星楼，它这个楼的名叫红星啊。
0: 对。他这楼就叫红星楼，这个地方六厂的标志性的地方就叫红星楼。
1: 红星楼是干啥的？
0: 干啥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过去你看锦州几个楼，那时候都平房，锦州就是城市全是平房。
1: 那正常
0: 打闹的什么楼？
1: 白楼。
0: 白楼。
1: 还有红星楼哈。
0: 红星楼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什么？
0: 服务楼。
1: 不知道服务楼在哪儿？
0: 妈呀，就是。在当年的狼狼啊够的锦州，
1: 嗯，
0: 你要提起服务楼来就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
1: 开始整事儿。
0: 哎，白楼、红星楼和服务楼这三楼就锦州最著名的地方 ,famous。
1: 楼王。
0: 特别有名。那那服务楼在哪儿呢？我都没经历过，说实话。就是我出生，因为90后嘛，我出生的时候可能这个服务楼都已经不在了。
1: 哦，
0: 大概貌似这个位置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就是在这个。

0: 个没有广告啊，
1: 没有广告，没有广告，你接着说。
0: 大概是在夜市头吧，云飞街夜市头那个位置，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1: 啊啊啊啊！
0: 就是那个夜市，临河夜市的东头，云飞街老市委港南边，
1: 嗯，
0: 这叫服务楼。白楼呢，你就知道了，现在的那个白楼还叫白楼港呢，
1: 嗯。
0: 然后红星楼就是重庆路市营街往西边。也就100米、200米，那地方叫红星楼。
1: 哦，
0: 所以铁北地区一说上哪儿去，都上红星楼。
1: 哦，
0: 那这个地方就叫红星街，就这么个由来啊。
1: 大家也来说说呗，因为官委年纪小啊，他
0: 毕竟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说的不到的地方，大家帮补充和完整改善啊。
1: 比方说，这红星楼究竟是卖什么东西的呀？还是说，
0: 红星楼我也太小，因为我出生的
1: 啊，
0: 是啊，它是干什么的呢？
1: 它是干啥的？
0: 它的历史、它的传承、它的文化、它的严格，它有什么当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意义？考试题不都是吗？是不是？
1: 你整的到哪儿就上升到意义？
0: 对呀，这个当时在那个年代给人们带来的，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很有影响的啊。
1: 有朋友说服务楼呢在老市委港往南一点儿，
0: 我说对了吧，
1: 是那个位置，
0: 在那儿哈。
1: 可乐刚才聊到了说出现了剐蹭的情况啊，给我们照来了照片，照片当中呢应该是大货车，
0: 就是都是那个
1: 华亭
0: 呗，
1: 嗯，
0: 而且不是一两台呀，好几台都连着出，说违章是不是得管一下这个事儿啊，谢谢了啊。
1: 啊，他反映是这个情况，主要是觉得很危险。确实，那边是不是单行线呢？
0: 对呀，
1: 嗯，
0: 圣西路单行线。你鼓舞了我说，红星楼是过去老红军前辈住的楼。
1: 嗯，
0: 10月9号到11月15号吧。
1: 你这记忆力是真好。11月15号。
0: 15号哈。
1: 嗯，南京路南街到人民街段落。
0: 哎，是远方说天宇五个岔口在沈阳最有名的路口叫马路湾
1: 啊，
0: 我去过中山广场嘛。那锦州也有五岔口的地方。
1: 哪儿？是不是以
0: 福德转盘呢？
1: 福德转盘是五个口不？
0: 一个口是洛阳路的，
1: 人民街的，
0: 人民街的，
1: 嗯，
0: 往春秋火锅方向去的，过大公园方向去的，那叫东街，东街。
1: 非得说吃的，
0: 东街
1: 啊，
0: 往北是荣鹏湖饼的。
1: 哎呦，你这一说，确实那里住的人们呢，总是在晾衣杆上晾两个带红星的衣服。
0: 哦，那就军装呗。
1: 然后久而久之呢，大家就都管它叫红星楼，红星楼。
0: 哦，
1: 可能说那个楼原本起的不叫红星楼，对吧？
0: 有可能就是特点，根据特点是不是？
1: 但老树也说了，说红星楼是石油六厂的单身的宿舍。
0: 哦，那有可能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不同的传承哈。
1: 嗯，
0: 它的那个意义哈。
1: 啊，小赵说了说，说交通银行不对，
0: 咋的呢？
1: 交通银行是道北，服务楼是道南。
0: 啊啊。
1: 老严谨了，
0: 他说那夜市口道南，
1: 嗯，
0: 就是中山门诊那是吧？
1: 是个咋整？今天呢，我们俩因为说这个吃的，然后一会儿又说服务楼，说地点，
0: 都是开过楼子的，
1: 怎么都整过楼子了呢？
0: 我们俩不说，我们俩歇会儿，
1: 放会儿歌，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0: 一个人叫啥？
1: 单出头。
0: 两个人叫啥？
1: 二人转呢？

0: 实话实说
1: 啊，实话实说，
0: 放点别的歌不好吗？
1: 多好听啊！
0: 我刚才呀跟关维就在纠结一个事情，
1: 嗯，
0: 我说你放一个其他的流行音乐不挺好的吗？让大家挺有共鸣的。
1: 啊、对呀、啊，
0: 我关维说多好听啊，多好听啊！
1: 然后
0: 说我没觉着多好听啊，
1: 所以让咱们衣食父母评评理好不好？
0: 大家来说一说呗，
1: 行不行？
0: 哎，我想知道朋友们你们愿意听吗？就在咱们节目当中刚才那个时间段，如果放一段二人转，你们听着感觉是什么样的？
1: A 就是说放的什么玩意儿，放点小流行歌都好，这太难听了，
0: 这是 A。
1: B 呢就是说哎呦这传统戏曲啊太好听了，总也听不着，这味儿不错呀。
0: 嗯，
1: C 无所谓啥都行。
0: 来，现在平台当中打出 A、B、C， 看选择。

0: 当年金沙
1: 沁说了，弟，没有四对儿啊。
0: 我们杨家父子把命丧了啊。
2: 满烟火人家说 BB 是啥的呢？好听吧？
1: 爱
2: 听，
1: 爱听啊。然后歪恩说不好听，
0: 我二哥家
1: 不好听。
0: 千岁命归阴曹
1: 啊，有选 B。然后魏华小姨说了
2: 啊
1: ，C
2: 无所谓，都放啥都行。
1: 你只要支就支持你们，你们放啥都是对的。
2: 不好听。
1: 沁说了，大周六的，貌似潘安的高龄帅威，高龄帅
2: 威什么词儿的？
1: 毅然放弃了睡早觉的机会，带着对于事业的热爱，不顾呢曾经断裂的根剑，向才貌双全的美女飞奔而来，真的是大爱
2: 无
1: 疆
2: 啊！阿德木说理解老关，毕竟岁数到了，
1: 高龄帅威，听着没？
0: 我应该穿这身蟒龙袍。
2: 铁岭人但是不会唱二人转，
1: 哎，就这个真是刻在血脉里的，我都不用学，我就感觉跟这调应该就是这曲儿。

0: 谁跟他说不好听的呗？谁跟他说不好听的呗？
1: 听听听习惯了，还觉得挺好听。但是辉哥说 B，
0: B 吧，你看看是
1: 笔杆 B，
0: B 都是 B，
1: 选 B。然后李成说支持我，我选。但是这一想啊，其实你慢慢沉淀下来，就是分心劲吧，
0: 就不沉淀。
1: 但是刚才那个捉泥鳅啊，那歌不好听。
0: 那啥好听啊？
1: 对吧？哎，就这还是非常可以的。
0: 对，一二三四，
1: 月亮它照，就这个还行。
0: 夜店风，那夜店风
1: 不是，这是节奏风。
0: 夜店风，
1: 哎，我今天放了一首歌，我当时也觉得特别好听，可能这时间段的朋友没有听到，就那个花开在刚刚好，就这种歌是我最近喜欢听的。
2: 有些事情不必太计较，想不通先忘掉，天亮前睡个好觉。
1: 就这个
0: 有点那个戏曲风，有点那戏曲风。
1: 我倒没往戏曲上想，我主要是觉得吧，他这些歌词啊很好听。
0: 那歌词你还得那个乌溜溜的黑眼珠啊，和你的笑脸呢、啊、童年呢、啊。
2: 受罪如梦应半笑，回首那堪计。
1: 这是翻唱版本的，
0: 虽然听不出是啥来，但是小调一听就很诱人，很美、是吧？包括那个执着呀，什么什么这样的老歌，听着词儿。

0: 歌啊曲啊都挺好听的啊。
1: 风景又说了，天宇说过喜欢听有劲的歌曲，
0: 必须得有劲的、啊、
1: 我愿意听有劲的音乐，
0: 刚刚的那种。
1: 阿强说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最近又流行一个小段子，我都二三，前面写个三，我都三二十九了。
0: 哎呀，
1: 不管多大永远都说自己二十多岁。
0: 千年老妖说完了完了，我和冠伟一样、
1: 啊、已经开始喜欢这种有韵味的啊。
0: 小燕子说 B 好听、
1: 啊、
0: 咱东北二人转就喜欢，东北人就喜欢听二人转。
1: 你看
0: 此时此刻说这个真好听，
1: 一时激起千层浪，原来大家伙这么愿意听戏曲节目呢。
0: 品味人生说选 B 的都是七零后。
1: 但是还有 YN 说了
0: 停停，再不停换台了，停停停停。我心换你心，
1: 却换来伤害。这就叫众口难调，
0: 是不是？
1: 你发现没？所以说我们节目呢，也是很多的种类。
0: 是。
1: 你比方说，大家愿意听戏曲，
0: 哎、
1: 小娘子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品评一下啊，去点播。有时候小娘子还能给大家伙唱几段呢。
0: 人家那个谁，阴道有余说了，这属于侵权啊！
1: 啊、
0: 哦，这是谭越的活啊！你让你俩干了。
1: 我们俩都是一家的呀。那我大姑。
0: 我们俩就喜欢七万五。
1: 七万五太贵了，四万五万。
0: 五万大。
1: 哎，
0: 李成说：“我选 A。”
1: 那你选 A， 选 A 觉得不想听。
0: 你看，选 A 的也有，选 B 的，选 B 的居多吧。
1: 嗯，来看一下青菊说了，到了郭老板这个年纪啊，应该是爱听这个，我也爱听了，
0: 是吗？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你不喜欢的一些爱好，
0: 嗯
1: 啊，或者说你不喜欢的一些事情，慢慢呢，到后来你觉得好像能够适应了。最明显的对于我来说，
0: 喝茶
1: 喝
0: 酒，
1: 喝茶喝酒，喝酒喝酒，小时候不让喝，
0: 是不是？
1: 最重要喝茶喝咖啡
0: 啊！
1: 我小时候就觉得那咖啡
0: 那多能喝，
1: 那咖啡怎么的，真就跟那个胡巴了似的，那刷锅水啥味儿，它啥味儿，
0: 受不了受不了。
1: 那咋能喝咖啡？那多苦啊！那个香味儿闻着闹不能的，
0: 简直受不了。现在呢？
1: 哎，现在喝，哎，时间上不喝还馋呢。
0: 小时候的酒太辣了，白酒这家谁受得了啊？
1: 现在是入口柔，
0: 嗯，
1: 以咸厚。喜欢那种火辣辣的味道和感觉。但有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我喝完白酒之后啊，我第二天眼睛肿，可肿可肿。
0: 你喝那老些干啥玩意儿？你整金巴金巴的你。
1: 那咋不得一口杯一口杯的？
0: 步行桥每天还有电动车、三轮车送外卖的都在此通过，速度特别快，很危险的。这个电动车到底封不封了？这个问题哪部门负责呀？哈？
1: 哦，因为呢，他把上边的一个标牌给我们拍下来了。
0: 嗯，
1: 就这是福州街的步行桥吧？
0: 是。
1: 步行桥上面写的含人力货车呀、板车呀，然后再加上这是属于机动车呀，都是不让通行的。
0: 都不让通行的，
1: 不让走。
0: 而且有通告说南桥修好了，都走南桥去，别从这儿走了啊！
1: 是不？但是那口还在。
0: 对，
1: 口现在还没封呢，
0: 还不行。
1: 那今天早上有一个朋友哈，是哪位？我有点想不起来了，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当时我还说呢，我说等你回来了，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
0: 啊。
1: 说到也是说，
0: 我就看十五块钱一斤，20块钱一斤了。今年螃蟹真便宜，我跟你说，
1: 是吧？
0: 啊，
1: 反正我看螃蟹挺好，嗯，啥时候螃蟹吃的都香。小样问了，说今儿个冷不冷啊？你露大腿，你这天露大腿，它能不冷吗？
0: 这我看看，
1: 看这一说露大腿你就美了，你看看。
0: 我看
1: 露大腿，上面小短裙，底下小长靴，
0: 小长皮靴，
1: 你看看，
0: 还很苗条。
1: 哎，背了一个蔻驰包。
0: 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1: 你让维哥好闹心呐。
0: 没人看星星说，我不听你俩说了。
1: 为什么？
0: 我要起床买铜锅去。
1: 高低咱得涮一轮了。
0: 任我行说，哎，南桥开通都上央视新闻了，看着没？
1: 看着了，
0: 看见了，看见了，
1: 嗯、
0: 为人点赞啊！
1: 可有意思了，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了啊。当时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搁那你们直播那个视频画面怎么就没上央视新闻呢？
0: 天宇也登上央视舞台，
1: 啊、你怎么就没让你们上呢？王虎说人家是怎么拍，一定是有人家摄像师的道理。
0: 天宇说，我准备我还是让那个什么董卿啊，什么朱迅呢、啊，有一条活路，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这么唠完嗑之后不挨揍吗？
0: 万一要上央视被央视相中了，你说让董卿没有活路怎么办？
1: 你要知道相中了。没去，
0: 谁人贩子跟你相中了？
1: 都拍花子相中我了。啊、
0: 哎！
1: 遇见说到
0: 到，
1: 干什么了就到，点名了。
0: 交广音乐班
1: 到，
0: 交广音乐班
1: 到。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1: 交广
0: 音乐班。
1: 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哈，咱们话题往回聊，你以为十一假期就这么结束了吗？
0: 结束了？
1: 并没有。
0: 怎么的呢？
1: 因为今天还要上一天班儿，这天班儿。
0: 欠的债得还，
1: 是跟十一假期有非常大的联系，
0: 是，
1: 对吧？你一说这话，我听着都骚心呢，都。
0: 那下回借不借？你还借不借了？
1: 你要知道，咱这次真的占便宜了
0: 啊！
1: 为啥说占便宜了？关伟，你知道法定的国庆假期是几天不？
0: 七天。
1: 错，错。
0: 几天呢？
1: 我是后来才知道，我昨天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国庆的法定节假日是三天
0: 。
1: 哎，正常就是10月1号到10月3号。
0: 就国庆和春节三天。
1: 哎，
0: 其他的都是一天。
1: 啊，然后这是属于放假调休
0: 啊，对，
1: 调到了七天。
0: 哎，
1: 但其中呢，包含了三天的法定节假日，然后
0: 五一是三天吧？
1: 其他是周末休息日还有调休时间。
0: 也就是说。三天国庆假期，加
1: 很精心设计的时间礼物，
0: 这才有机会让天宇回到美丽可爱的家乡西。

0: 风
1: 啊，为什么会
0: 走走扣河
1: 看到了小石昨天有听众朋友在我那个新发的抖音平台当中
0: 发小蛇发上去了，
1: 没发小蛇，然后有人问我说天宇能不能把早间你们说的那小蛇的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你说我发不发？
0: 发呗
1: 发呗，就是就发那底下那留言那块留一条小蛇，
0: 不是但是
1: 镇镇场子
0: 行。
1: 我有人朋友说这是夜华吗？
0: 宝塔镇穿越剧呀，那个
1: 神仙剧夜华那里头不就是一个小蛇吗？
0: 那白素贞还小蛇呢，
1: 那是小。这整个国庆假期啊，大家过得是非常的愉快啊。你小帅就说到了假期开车去山西，我玩了6天，
0: 哎呀
1: 回家半夜呀都已经11点了，
0: 不错。
1: 那也不行，造了顿烧烤，
0: 呵可以说你两个人太好玩了、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合拍呢？
1: 可不说呢，
0: 谁说的梗搭档都能接得上来呀，
1: 而且说咱俩配合的天衣无缝啊，
0: perfect
1: 完美。
0: 稀有大未来说，关老板天宇问问大家，你问问大家除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还有四个人是谁？反正我知道
1: 还有四个人。还有四个人谁呀？
0: 公孙胜不是
1: 是不
0: 公孙策展昭
1: 还有谁呀？
0: 释小龙
1: 哈是那里头带释小龙的
0: 还有那个女的叫啥来着？
1: 啊我知道，
0: 李冰冰
1: 啊，我知道
0: 李冰冰释小龙公孙策，
1: 你说那是少年包青天往里头还有八王爷
0: 展昭
1: 是不？
0: 八王爷不能跟着那谁呀、
1: 不能全集在里头，
0: 对呀、
1: 他是属于特约嘉宾，
0: 就是展昭公孙策包释小龙，
1: 你释小龙、释小龙他不就是演那个展昭的吗？
0: 啊不是，还有一个包拯他妹妹吧，那女的叫啥来着他不是还有四个人是吧？
1: 稀有大未来，我猜你说的四个人可能和我们说的四个人不是一样的吧？
0: 对，一个是那李冰冰演的，一个那个包拯他妹妹是谁来的
1: 啊？
0: 完了还有一个公孙策，还有一个展昭，对、四个人，对。
1: 你开心就好，关伟你高兴就好，你说啥都是对的。
0: 是这四个人、
1: 今天你说啥都是对，就是下半年没有法定节假日了哦。
0: 哎、
1: 现在才10月份。
0: 还有那么多人我怎么熬啊，
1: 还有俩月
0: 是不是
1: 啊？没事儿，有
0: 说着说着好像2026年就要过去了，
1: 太快了，
0: 完了就2027年了。
1: 哎
0: 哎呦我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哎以前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吧，尤其是回家你看到那个孩子成长、你家里的那个是吧弟弟妹妹呀、外甥啊侄女儿啥，你一看他长真大了，你就知道时间去哪儿了，
0: 突然之间自己都变老了，
1: 可不是。
0: 正好就是《小时代》里顾里的这句歌词，完整版就是
1: 台词
0: ，完整。
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0: 对呀、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不用风吹，就不用两个人吵架，就是到时候就完了。
1: 这句话还是很精辟的，
0: 是不是？
1: 对吧？
0: 走着走着就散了。
1: 应该说结合了很多现实，
0: 嗯，
1: 结合了很多的经历。有的时候吧，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为了
0: 贫贱夫妻百事哀了哈。
1: 我们又不能说。唯钱主义，
0: 那对
1: 对吧，一切都觉得以金钱至上，那也不对，
0: 所以说我们得互相平衡的得看这个事情，既不能没有钱又不能把钱看得最重要哈，
1: 嗯
0: 对不对，
1: 努力就好，
0: 好
1: 哎，两个人生活有奔头就好。
0: 他也说了现在有开抖音直播吗？听你们两个喊麦就想上就想上票
1: 可以去打 PK 现在哈、抖音当中真的是能人
0: 啊！
1: 你知道为啥？我今天早上哈、我领丁一刷抖音，我看到了几个大姨在那儿团播，大姨啊，
0: 大姨都团播了。
1: 哎呦妈呀！我一看观看人数也3000多人呢，
0: 那也不少啊，
1: 太行了，完皮实了，
0: 热闹的。
1: 然后昨天晚上我看着有个大爷在那儿直播
0: 啊，
1: 那大爷得80多了，
0: 喂呀、
1: 大爷就是可能脑血栓、唱歌哈，
0: 左手六手七，
1: 半拉嘴不能动，但就是这半拉嘴动。
0: 在海
1: 南，头发盛开的地方，他唱歌就是这边嘴，这边嘴能动，但是哎呀，虎躯为之一颤呐、人大爷是这样唱的，还不是这些歌呢，大爷唱竟是流行歌曲。
0: 喂呀，
1: 山峰山峰等等我，大爷都是山峰山峰等等我，一半唱的好听。哎呦，我那粉丝数60多万吧。
0: 哎呦
1: 啊！完，当时别人指导的说你应该这么直播，大爷说我都直播3-4年了，我用
0: 你
1: 指导，我不知道怎么整好啊。
0: 你几个粉丝？你给我教我还
1: 是不？要不咋说现在互联网上全能人？
0: 教我做人
1: 也真是哈。
0: 不亦乐乎说有楚楚、公孙策、庞飞燕、展昭，
1: 完了。 勾起了我们童年的回忆啊，这名字啊。
0: 小军说天宇在十一期间回家的时候开直播，我看了
1: 啊，
0: 很能聊也很能吃。
1: 看得开心不？
0: 还有东木说推荐一首有劲儿的歌。
1: 什么歌？
0: 刘静格格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啊。
1: 抖音能够搜到。
0: 佯装虽然传在身。
1: 当时哈，我们有朋友就说要推荐这首歌，完我就想问，我说刘静格格他是一个人还是俩人？他是叫刘静格格还是叫刘静和格格？
0: 是呢。
1: 到底是俩人还是一个
0: 人？有机会我们听听
1: 啊。点点点说雨
0: 央视
1: 是没去
0: 还是没去上啊？
1: 哎，我说这话像装似的、
0: 哎。
1: 我以前真有机会去，那时候是农业品。信说到说，
0: 像小周涛，
1: 像谁？
0: 像小豆包。
1: 一年级的小豆包没有凳子高。信说了，帅为一喊麦，鼻炎全都好了。
0: 真的。
1: 哎，梅雨一喊麦，世界全倾倒。
0: 真的，鼻炎好了，朋友们，真是那个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1: 开心了。
0: 哎呦，这咋过来的？真是。
1: 生活一下子觉得变得清朗了呢。
0: 谁道？

0: 是吧？清朗又无鱼。亲爱的朋友们，1003甄选商城今天又给大家上新货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什么好东西呢？
1: 哎
0: 啊，大家现在在平台当中啊，你可以打出两个字。
1: 是超值吗？
0: 洗面奶，
1: 这是洗面奶，
0: 是
1: 山楂花不？
0: 哎呀，
1: 哎呦
0: ，Chanel 的山楂花、
1: 啊。我现在真行了了，我现在在这个美妆行业
0: 有你自己的一席之地。
1: 这个赛道我也能够
0: 趟一下了，
1: 驰骋一下，
0: 是吧？要不咋说你不主持这个，你哪知道你自己的维度有多广呢？
1: 山楂花 Chanel 对
0: 啊，洗面奶，
1: 洗面奶
0: 150毫升的，
1: 嗯，
0: 那洗面奶就一个字儿，
1: 贵
0: 大
1: 啊。那对，
0: 一支多少钱？
1: 一支不得
0: 贵，
1: 嗯，不得400-500块钱。
0: 哎，现在是这样的，一支168，
1: 168，
0: 囤两支更划算，
1: 两支336，
0: 便宜点，318，
1: 啊，那便宜不少啊，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大家可以把它用起来。平台当中打出三个字：
1: 洗面奶，
0: 洗面奶，
1: 山茶花是那样。
0: 反正用过的，你现在就可以回购了。
1: 行
0: 啊，因为之前咱们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一回 Chanel 的山茶花洁面。
1: 嗯，
0: 就我用洗面奶的时候，我感觉一旦说我用的好的，无论说是洗面奶也好，化妆品也好，我第一感觉就是它贵，它效果一定好。就在我心里，我都觉得我毛孔张开了。
1: 嗯，
0: 都用的得劲儿。
1: 嗯
0: 嗯，怎么的了？有什么问题呀、啊？商品能不能买？
1: 买不了啊。
0: 为啥买不了啊？
1: 买没了吧？
0: 哎呀，买那可能是断货了吧？
1: 断货了，
0: 那有这种可能性？你真的，你上那个1003甄选商城，就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那个平台当中，
1: 嗯、
0: 你去看一眼去。
1: 嗯，
0: 你去看看，看看能不能买到这洗面奶、啊。
1: 到时候看看现在能买不？还买断货了的吧？
0: 啊，有可能。
1: 我的天哪！
0: 有可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可以回顾回顾哈、
1: 嗯，
0: 在咱们平台当中卖出了什么好东西。比方说，最近呢，您如果要是缺棉服、羽绒服。
1: 北面
0: 这是上新的，然后如果有包呢，咱有蔻驰的包，
1: 对，
0: 蔻驰的包，然后还有什么呢？
1: 拉夫劳伦
0: 那个小毛衣现在也已经上了，
1: 对
0: 啊，拉夫劳伦的包吧，不是包，那个是
1: T 恤衫吧，
0: 拉夫劳伦的啥来着？
1: 有包有 T 恤衫还有鞋，
0: 那鞋，
1: 哎，
0: 是鞋吗？拉夫劳伦有鞋吗？好像不是鞋，咱卖的不是鞋，嗯，完有个那个咱们的那个小包。
1: 啊、
0: 最近一段时间那个包也特别火，龙香包，
1: 对对，
0: 哎，这都可以在平台当中看到，
1: 对，
0: 都可以在那儿买到的。
1: 西湖龙井说，在开封府当中能算得上侍卫的有名有姓的，除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还有
0: 谁？
1: 董平、薛霸、李贵、楼青，
0: 和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他们并称叫八壮士。
1: 在那个单田芳评书当中都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贵、李贵、楼青，
0: 哦，
1: 你看学到知识了不是？
0: 是呢，谢谢大家伙的普及啊！我一说到中信路和锦大线红绿灯修完之后啊，设置的时间不太合理。
1: 嗯，
0: 这中信路呢，自西向北左转弯的车比较多。
1: 嗯，
0: 然后绿灯设置的时间又特别短，导致道路拥堵。
1: 希望能改变一下灯漆啥的哈。
0: 嗯，
1: 凤姐又说：“天宇，
0: 哎，
1: 你和肖战演的，我的妈呀！
0: 谣言就是这么来的，绯闻就是这么出现的。我和肖战演的《小城良方》要播出了啊！
1: 我为那谁鸣不平啊！那你叫啥来的？
0: 谁呀？
1: 《小城良方》的女主角叫啥？
0: 我呀！
1: 哎呦！”这跟那同事啊，姜妍，
0: 你跟姜妍有什么
1: 关系？我替姜妍鸣不平啊！天宇，你和肖战演的那个《小长良方》就要播出了。
0: 三个人的世界太拥挤了，
1: 你多余的，好多余。8:58了，朋友们，
0: 我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关门。
1: 那
0: 你累没？
1: 我累不累？我也不陪你了。
0: 你这陪我一个半点儿，真的，我已经踏你老大人情了。
1: 你那个给大伙播放点好听的歌曲。
0: 行，那下半段呢，咱们来听歌，
1: 嗯，
0: 行不行？大家伙收听好听的歌曲。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七。

0: 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3: 这就叫什么呢？铁打的天宇，流水的搭档。走一波了，走一波了啊！来吧，现在我只剩你们了，就我还得在这再坚守一个点儿，再坚守一个小时。其实吧，我今天应该知足，要不然的话我就自己从7点搂到10点了。现在还有搭档能陪我一个半点儿，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主要是希望啊，大家伙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开心的，是愉快的，是有节目效果的。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们节奏不能拉胯，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感受一下 DJ 音乐的魅力。我多想回到家乡，朋友说上任节目上疯了。接下来呢，大家伙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想说想聊的话也给我们发送过来。

0: 子，你感觉你从来你都好像都没见过，都不了解，但是你一听的时候又觉得很熟悉，是不是？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啊，我听一点好听的，咱就继续往下听。如果说感觉年代比较久远呢，完听起来节奏一般的话，咱就给它拽起来，再听点别的歌。所以呢，希望大家伙纷纷的点出您想听的歌曲。应该是钞票吧？沙票是什么歌？
1: 是谁制造了钞票？
0: 哎呦我的妈，这歌！就这歌，我脑瓜嗡嗡的。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岁数？我们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暖心的话，比方说呢啊，每逢佳节，主持人们都坚守在工作岗位，给你点赞，你辛苦了。但咱点歌啊，这歌呢，就是还是得适当的和现在这个时代接点轨。你就说刚才那首歌，哎，怎么说呢？嗯呐，你懂，你懂啊？我看看啊，这个演唱这首歌的演唱者，他平时呢都是唱什么歌的？我找找啊，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是不是唱什么那个铁门铁窗啊？你看，我就说他唱铁窗类的那个。铁门那、啊、铁窗铁锁链，是不是这首歌？还有一个那个叫

0: 这首歌啊，叫《莫要慌忙》，就告诉我们呢，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哎，咋过生活都得过，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一种简单的快乐。懂得享受的人，才是人间清醒。
1: 红海荡着心海长，
0: 所以慢慢的放空一下自己啊，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很多时候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你们发现没？那天呢，我看了一个，应该是分享当中说了，只要你不去打，处处是繁荣，心若得定，人间即净土。这个源自于哪儿呢？叫王明阳的心法。如果说你对这个研究的比较多的话，你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这句话。很多人活得累，不是因为说日子有多苦，而是说别人过得怎么样。

自在呢，就是进退无碍。哎，进退之间不在外境去顺逆，而是在心境的宽展，就是重要的点是在于你自己的心态上。而普通人呢，要如何做到守住本心，在纷繁的事项当中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王明阳早在500年前就告诉了我们答案，叫心即理也，知行合一。是因为知和行分家了，明知道熬夜不好你却继续搁那刷手机，明知道呢该专注的提升自己却一复一意地重复恶习。天还高，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却没有去做，然后中间呢你就会觉得不断的态度，因为一首歌曲呀想到了一些事情啊。温说了王阳明，我是不是一直说王明阳？来给我自己一下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王阳明，知守

0: 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演唱。这也展现了年轻人在追梦路上的不懈努力和冲劲儿啊。当我们找寻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夜里的时候，那颗星呢，就象征着希望，象征着理想，给予人们前行的力量。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六六二说了，说我朋友的微信名呢，就是夜空当中最亮的星。现在他真的成为了夜空当中最亮的星，一抬头呢就能够看到他。以前我们也经常听长辈们和我们说，逝去的亲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照亮着我们，我们一抬头呢就会看见他们，一直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他们没有远去，而是在我们的心里啊。来继续来看何说了刀郎演唱的花妖，谢谢。这首歌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你得听过之后才知道，是吧？来听一下。

0: 首歌太凄美了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就这个花妖到底唱的是什么？它讲的是一个因为时空错位而永远无法相聚的凄美爱情故事。他用了叫《聊斋志异》当中花妖的意境，但是并没有对应某一个具体的篇目，而是呢他自己重新演绎的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接下来我给大家讲故事啊。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富家小姐和一位落魄书生，两个人呢因为相恋，却因为身份悬殊没有办法在一起，最终呢双双殉情了。然后说呢到了这个阎王那儿啊，就被他们的深情深深感动了，允许他们带着记忆说投胎再续前缘。但是问题呢出现在了投胎的环节，管事的说寻差了罗盘经，就是搞错了叫时空坐标，导致两个人虽然都投生到了杭州，却落在了不同的朝代，永远也没有办法碰面。
1: 哦，
0: 其实这首歌的悲凉啊不在于说不爱了，而是在于呢明明很相爱，明明都在同一座城市，却因为命运的拨弄被时间隔开了千百年。表达的是对于爱情极致的一种执着，以及面对命运无常时候的深深无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歌啊，不单单是听这个歌曲本身它的曲和调以及它的歌词，更多的呢可能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创作者当时创作的背景是什么，他的心境是什么，想要给大家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哪一些情感表达呢？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太悲了，这歌整太悲伤了，来朋友们换点儿。

就是说到想要点一首歌，肖战的新歌《异想天开》，点我们战战的歌，必须没问题呀！和我一起搭档的男主角，来吧，肖战的《异想天开》。

肖战演唱的《异想天开》，说实话这首歌吧，就这首歌吧，怎么说呢，战战唱的挺好听，战战唱啥都好听，战战，嗯，但是就这歌的旋律吧，我觉得其实嗯有点异想天开了，有点，你说他都懂，我觉得啊他不抵唱这种恼人的秋风啊啥的，你知道吧，就这种歌是吧。

因为肖战本身呢，他的嗓音很好听，唱歌的节奏感呢也非常强。他在出道之前，人原本呢，应该说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人是以唱歌歌手的身份，后来没想到在演艺事业上又做得那么棒。

有朋友说了，什么玩意儿恼人的秋风啊，这明明是撩人的秋风啊，这样啊，就有你们家站着怎么都对，是不是？小伙长得是帅啊，是好看，而且喜欢他的人咋那么多呢？确实帅，大个儿，长得瘦，高挑的白净，真好看。演技还好呢，孩儿对什么事儿还认真，所以说他成为偶像啊，我觉得这事儿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哈。嗯，人家蓝莓就说了：“疯呀疯呀，不要给我说明，我要追战到底。”啊，太帅了！呀，不行了！这，好，你开心就好。确实哈，有点起风了，但是现在外面那个雾气已经被吹散的差不太多了。咱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吧。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对于今天而言呢，整体的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风力还好，只不过刮的是北风，稍微有一点点的寒凉。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最高气温，市区一线23度，黑山21度，北镇20度，临海22度。那么今天夜间呢，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一线7度。提醒各位要注意天气变化。我

无与伦比说了，是在这儿互动不语呀、啊，是在这儿互动，看到您的消息了，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但是我一看这名，我怎么觉得挺熟悉呢？猫叶说了，大约30年前啊，我在老丹洞那边卖磁带的店里听到了《冷雨夜》，然后我就爱上了 Beyond， 疯狂的买那个盗版的磁带呀。2块钱一盘，那个年代真的很幸福啊。妹妹帮我重温一下经典呗。必须没问题呀、啊、冷雨夜冷冷冷。小伙伴说的，你这样的你就真的，你给我的记忆呀、啊、一记重锤呀、啊。Beyond 那喜欢人真是有品味。我前男友也喜欢 Beyond。就是曾经在他的大 A6 子上，我就听这个 Beyond 的歌，还有一段过往，有曾经的一段故事。哎，这个 Beyond 的歌确实哈很有它的魅力。嗯，我们一起听刚才我们有位小伙伴点的《冷雨夜》。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

0: 是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京时间9:32，现在道路通行情况咱们一起来了解和关注。此刻呢，总体上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没有哪个地段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行驶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好在说雾已经渐渐的散去，但是街路上呢还有些许的这个湿滑的感觉，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各位朋友们伙伴们，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呢，或者有哪些想反馈的，你也及时的发送过来。现在一起了解一下通告通知。这今天早间的时候给各位说过了一遍啊，但是可能这时间段听节目的朋友还不太了解。这是关于南京路洛阳路的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为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的施工需要，10月8号到11月15号期间，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洛阳路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10月8号到11月15号。南京路指的是南街到人民街的段落，在南京路沿线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再有呢，10月8号到11月7号，洛阳路龙江中街到云飞街的段落，洛阳路沿线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再有呢，是关于调整白楼岗的路段路口禁令标志及交通组织的通告。这主要是因为啊，南桥开通了之后呢，交管部门就开始对大桥周边的部分路口啊路段的交通组织要进行重新的调整，所以呢对于朋友们来说呢也要了解一下。可能这两天大家走走也慢慢的都适应了，都了解了啊，但是也要强调一下，哎，南京路和云飞街的路口主要指的是白楼岗，这里将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最南侧原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还有呢，就是灵川路和中央南街的路口恢复了这个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交通标志，现将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调整为每天的7:00到18:30。哎，向左转您就需要注意了啊，是禁止左转弯。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也就是这么个事情。同时呢还有一条补充的通告，这是关于重庆路的部分路段，主要也是因为排水管网建设还有项目改造施工工程的需要，所以呢10月9号开始一直要到10月19号，10天的时间，封闭的路段主要是重庆路世英街至世英街东的段落，双侧道路半幅围挡封闭施工，南侧道路呢双向通行，那各位就要注意一下通行的安全了啊，道比较窄嘛。然后再有呢，就是10月9号到10月19号，重庆路红星街到世英街的段落。今天早间我们在说的时候也说到红星街了，比方说说到红星楼，说到红星楼的来历，大家伙呢也纷纷给予我们普及。北侧道路是半幅围挡封闭施工的，南侧道路双向通行，朋友们多加了解和注意啊。

很经典的一首歌啊，刚才呢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应该是别样的歌曲呢，可以说是首首经典。其实说到老歌，我现在特别想听一首歌，也想要送给朋友们，就是叶倩文演唱的《祝福》。

0: 好听哈，朋友们啊，这首歌，要我说，就以前很多经典的老歌，你要是把曲儿去掉，那歌词啊，就是一首诗。这首歌呢，“祝福”两个字贯穿着始终，其实是对于远行之人、对于牵挂之人的一种真心祝福。也希望大家呢，前路平坦，心中有光，在变迁当中依然能够安好。这种祝福不浓烈，但是却绵长，很真诚。
1: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
0: 人生啊，会遇到很多很多次的送别。久别重逢，就是人世间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怎么去看待离别呢？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悲伤的诀别，而是带着一种释然和守望的送别。即使说分开，我们也要用祝福

0: 陪伴着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1: 多少次心愿，今天今天。
0: 我觉得这首歌吧，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爱，而是一种历经了岁月之后依然能够温润的关怀，淡淡的，但是却能够直抵人心。所以这首歌哈，听起来总是那么的耐人寻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了，天宇，我妹妹就喜欢叶倩文，小时候的房间里面全都是叶倩文的海报啊，长大了有条件了去医美了，然后照着叶倩文的形象整的，那是真喜欢的。咋样，整得像不像？叶倩文长多漂亮啊，大气多大方哈，现在60多了吧，得60多了，那仍旧是岁月从不败美人啊，美人在骨不在皮，你就看他人的精气神儿，就在那个演唱会上还是那么的有状态有魅力啊，有实力，主要还是有实力。这歌唱的。

一听这首歌呢，我总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小怅然，可能跟这个季节有关。人们常说呢，秋天是一场温柔的失去，因为叶子轻落，繁花渐歇。但是秋天呢，其实也是一个收获的开始，有攒满甜意的果实，而我们也迎来了和新我的一种相逢。十月份就这么悄然的来临，往后的日子呢，将是天高云淡的辽阔，树去凉来的飒爽。当阳光照亮心底，每一段过往都成了美不胜收的馈赠。在新的一天重新的养自己，每一天都新新的养自己，打捞起属于自己的那片苍翠的光亮。有些朋友喜欢秋天，因为天气一凉会觉得很幸福。幸福的原因呢，主要是很具体的，身体会觉得很舒适，空气当中呢也会变得干净，不是那种汗唧唧的，是吧？闻起来有干树叶呀和冷露水的味道。早间起床之后，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好像哪个味道就有点冬天来临的那个味道了呢？是每一个季节所特有的味道。阳光还是那么的亮，但是呢不再让人觉得很烫人了。穿一件薄外套出门，拉链你可以拉到锁骨的位置，手插兜里，走路的时候风从耳边过，不刺骨，一切都是刚刚好。这时候就想爬山，想跑步，想吃糖炒栗子，想喝热的奶茶，或者说想蹲在路边看树叶一片一片的往下掉，那个时候你也会觉得心也跟着静下来了哈。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什么，既是它的旋律，也是歌里能够带你所想到的那个故事和给你营造的一种心境。

刚才游泳的鱼就说到，我妹妹呀、本身长得和叶倩文就有几分相像啊，万医美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能达到80%以上了吧。有时候医美也是一个好物件啊，科技的发达哈，但这个呢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想静静说了，

0: 郑伊健，我愿我知道，想要听这首歌，
1: 没问题，一会儿给您播放。
0: 靠谱来了，他说我的天哪，这个时间竟然听到了女神的声音，这是播了两个多小时了吧，辛苦，眼瞅仨点，我不辛苦，为人民服务。有朋友说我都要下班了，你还在这说呢，我上班你在这说，我下班你还在那说。广播人扛造，不同今天仍旧在事业上打拼的小牛马们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未来的梦想努力。

您忘说到以前呢，香港艺人随便来一个啊，无论说是演技还是唱功，咱就说郑伊健，就郑伊健啊，得秒杀多少所谓的小鲜肉啊，太有男人味了，长帅，哎呦啊。来看一下啊，小波说了最喜欢的明星之一，嗯，又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了。营笑说道，哎呦天哪，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地球是我的，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这么喜欢吗？我觉得他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特别帅的男孩子，不接受反驳啊。

0: 就他留长头发，你不觉得丑，你也不觉得讨厌，也不觉得违和。而且他媳妇儿也漂亮，叫蒙佳慧，一晃的都五十来岁了吧，是吧？然后能够在蒙佳慧的脸上看出来笑的那种热情洋溢，感觉到被幸福包围着、包裹着那种感觉，证明两个人呢一定是婚后的生活呀，彼此非常的相爱。
1: 我继续追到，我与你知道风景替我带。
0: 但是郑伊健好久都没有出现在活动当中了吧，可能我们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哈，但是最近看到他的消息确实是少了一些。
1: 听没到
0: 有朋友说到，米兰昨天累着了，也播了三个点儿，今天天宇顶上来了。昨天他啥班三个点儿啊？替谁节目啊？替那么老长时间，那也整够呛了哈。同时了，天宇，我想点一首歌，《等我淋完这场雨》，是伟然版本的。哦，行，没问题，现在就给您播放。因为一般情况下，同要是点的歌，基本上都会挺好听的啊，都感觉到节奏感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先听一听啊，那是谁 ？DJ 伟然版本，听听效果咋样？但这曲儿一想起来，怎么觉得有点打脸了呢？广场舞级别。翻车啊。换首歌吧。JJ 说了，老歌啊，其实陈淑桦演唱的也好听，放几首下班儿没毛病。他有一首歌特别好听，梦醒时分，还有一首问，来首问吧，行不行？好长时间没唱这首歌了。朋友说好长时间没唱这首歌了，咋的？你要展现歌喉，我看我会不会唱。

不唱了，洪亮来了。我就现在再唱，我跟你讲，没有那大风劲儿了。直播间里没人的时候吧，敢嚎了两嗓子，来人了不敢唱了。来吧，交班了，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虽然是周末，但是仍旧上班哈，也要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洪亮。刚才呢，天宇忙了这么一上午的时间，感觉很累哈，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来陪伴大家。今天是周六，但是虽然是周六呢，但是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很多朋友可能有点不适应，还觉得你看这个单休啊，休不过来。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欠债还钱这个事儿是吧？这早晚得还。其实有的时候吧，在家里头感觉累，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感觉累的时候，你可以换一种休闲方式。那比如说听听音乐呀、听听这个小说啊、相声啊、评书啊，都挺好。我以前呢就经常出去这个走步，然后走步的时候呢，我当年啊，这个就喜欢听评书，因为就是没到咱们台里工作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就喜欢听评书。那个时候听单田芳老师的评书听的就特别过瘾啊，就恨不得每天说那不多播几集呢，是吧？这一天就两段啊，这听不够啊。后来呢到台里工作，平时呢也可能放评书，也是那种感觉，就是说这个评书应该多放点。再后来的时候呢，就开始买自己那个小的随身听啊，什么这个 MP3 呢、到后来一些这个先进的所谓的播放设备，然后到我们台里工作站那块啊，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说麻烦你给我下一个这个我们那个评书的资源啊，然后那个还得审批呢是吧，挺麻烦。然后下资源之后就是走步路的时候听，但是你会觉得其实听评书有时候挺累的啊，那个一天两集我觉得吃的正好，用咱们老锦州话说叫甜嘴巴舌的啊，就也吃不撑啊，下顿还想再听。但是你要一天听个四五集，你就觉得真的很累啊。所以说评书呢这种艺术吧，还真就得是别总听，一次别吃太饱啊，吃太饱之后吧噎得慌。然后听音乐也可以哈、但是我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听相声。相声和评书啊，就是单口啊，有很多地方它相似。你说单口相声跟评书有什么区别吗？也问过一些个就是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啊，然后呢在网上也找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人家就跟我讲说这个评书跟单口啊它是有区别的。这为什么叫评书呢？就是它里边会夹杂着这个叙述者的评论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评书演员啊，这个单田芳大师啊，人家说评书的时候可能会夹杂着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啊，包括一些个话外音呢、等等等等，他是从人物当中能够跳进去啊，然后再跳出来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单口相声一般情况下不是，单口相声是什么呢，他会迅速的把你带入到这个故事情节和人物当中，他中间表演的这一系列的内容他是不把你从里边抽出来的啊，就把你融入到当中，然后呢你就沉浸在他这个罗列到他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啊，最后的时候呢你也没感觉到说你从里边蹦出来了，以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在观察这件事儿。

今天想给大伙儿好好的介绍介绍这个镀铬汁的啊，但是因为资料我们准备的不是特别齐全，所以说呢就没把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给大伙儿做出来。别着急啊，等我这个捋捋资料了，咱们今天就说马三立。这个马三立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真是穷过富过啊，就是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过。家里头过去的时候家境真不错。马三立老师他爸爸是谁呢？马德禄。相声八德之一，祖父是谁呢？马成芳，评书艺人。你说人家是世家也不为过啊，他可真不算是门里出身。什么叫门里出身呢？给大伙儿举个例子，谁叫门里出身呢？李伯祥是啊，李伯祥他爹是说相声的啊，就李贞杰，他家里就两辈儿，这叫门里出身，三辈儿以上那就算是世家了，他们家算是曲艺世家。所以家境一直算是不错。12岁的时候呢，跟着老爹就学艺，学什么呢？学相声。15岁的时候，他爸就告诉他说：“小子哈，你这个不能跟我学，相声这行有规定。他不光是相声这行，好多曲艺门里头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说这个不能拜自己的父亲为师。很简单，下不去手啊。学曲艺是一门苦差事，当爹的。”揍自己儿子，真下不去手，所以说送别人家学去啊，拜的谁呢？周蛤蟆，就是当年的这个周德山，也是八德之一。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啊，家里头也不缺钱。你想啊，这家里都干这个的，是吧？虽然说当年那个旧社会啊，那个相声还有这个曲艺人地位不高，但是弄钱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忽然之间，他们家出了点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本来他是在哪儿呢？在汇文中学上学的，就是天津卫啊。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啊，没人挣钱，家里头怎么办呢？啊，老爹也养不了了，就辍学了。辍学之后呢，就靠相声养家。15岁开始登台，当然他登的台肯定不是现在说我们的一帮人买票啊，然后呢等着人家有一个大的这个节目啊、晚会呀。啊，请人家去演出，不是撂地儿，就是那个天津啊、北京啊，是吧？各地儿撂地儿演出。有人说什么叫撂地儿呢？就是相声行业自打不撂地儿之后，很多的东西啊，已经就是遗失了啊。比如说白沙撒字，是吧？那个还有这个就是圈人啊，就这个基本上当年老相声演员是都会的。说相声不能说，哎呀，今天是赶个日子啊，看看风和日丽，得了，找个路口，是吧？咱爷们儿说一段，你挣不着钱，得在什么地儿呢？哪块有集，是吧？现在咱们也各地儿都有集，什么369啊，是吧？258呀，啊，这都有集，你得去赶集。赶集呢，你还得跟人家地方打好招呼。相声这门挺规矩，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马三立是天津人。他要到北京去说相声，好啊，你得跟人北京的这边打过招呼，人让你在这撂地儿，你才能挣这碗饭。还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比如说你说相声的时候，边上是不能有唱这个评戏的，你算欺负人家。另外呢，人家那边孤儿寡母，人家表演那块什么杂耍也好，你也不能跟人去争人啊，也得给人让出来。就是当年挺守规矩，就是挣钱是挣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然后马三立就是在这儿啊，跟着很多人一块撂天撂地儿，包括跟侯宝林大师他们都在一块撂过地儿。撂地儿特别苦，不见得能挣着钱。那个还不能说上来就说啊，得拿这个各种各样的画啊。套，然后呢，白沙撒字就是拿那个沙子，白沙子啊，在这个地上撒成各种各样的字儿。撒字儿的时候嘴里不能闲着，还得唱啊，那个都有一套嗑，把人撺齐了之后呢，这大伙儿在一起，这个听听相声啊，说到哪块劲头上的时候啊，这个赏俩钱儿是吧？人家就有钱的捧个钱场，那没钱的就捧个人场，这就完事儿了啊，就慢慢的，这日子就这么过的。后来的时候呢，就是慢慢的开始进茶馆了啊，这就比撂地儿好多了。茶馆的人是固定的，收成呢也比较多，搭档呢也换过很多啊，比如说这个耿宝林啊，这个侯一晨、张庆森，
张庆森是谁呢？张庆森就是那个

0: 杜国之他们那个师傅啊，就他们那辈儿的，而且跟张庆森是长期做对口搭档。旧社会呢，一人说句心里话啊，算是社会底层，生活艰难，就是跑圆子，虽然挣得多一点，但是呢，说心里话还是上不了台面。但是建国之后呢，相声真的是不一样了。相声呢，从这个撂地儿地摊文化，经过大师们的改造之后，比如说侯宝林大师啊，比如说这个还有刘宝瑞啊，包括茅盾啊，老舍先生啊，就是一帮文学巨匠们一起来对相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改造。然后呢，相声慢慢的可以登大雅之堂了，就是大家可以把相声当做一个很文明的艺术。到后来呢，这个就到了一个固定的单位了，马三立老师就开始慢慢的创作新的相声，比如说什么买猴啊、开会迷啊，这都是全国大火的。但是说心里话，为什么能创造这样的相声，我觉得跟马三立老师的特点是有关系的。马三立跟侯宝林大师他俩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说二者能够称作大师，而且能称作是相声界的泰山北斗，有原因。侯宝林大师他对相声做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他把相声从一个地摊文化拉扯成了一个舞台艺术，这一点对相声的存活，就是能不能有这门艺术至关重要。就是没侯大师他们的努力，相声这行基本上就断了，就不能让你出来演出，这就不是一正经行当啊。这是侯大师的艺术。侯大师的艺术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包袱特别的多。你听侯小文的相声啊，你包括一些个特别就是侯大师的这个经典的相声段子啊，就是侯大师的特点就是包袱密集啊，大气，对吧？往那一站，那台风，那做派，是吧？那谱，那你就明显的就是大师风范。但是马三立不是，马三立老师是什么呢？他是守住了相声的根本。相声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市井。相声是一个从市井起来的一个原艺术，对吧？所以说他脱离了这个根，相声就不好笑。有一段时间所谓的舞台相声他为什么不好笑，其实说白了就是脱离了相声的根本所在。那么侯宝林大师是净化相声，把相声从地摊带进了大雅之堂、剧院、电视，是吧？但是相声的台风呢，就是偏典雅。马三立老师不是，马三立老师的相声绝对是自成一派。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天下无人不宗马，就是在这儿，相声的根是在人马派相声那儿呢，特别擅长小人物。所以马三立被称作是什么呢？相声的活化石。他不光是自己这个说，自己也写啊，并且呢整理了很多相声。这个一会儿给大伙儿说吧啊，说这么多咱们听一段最经典的啊，能够代表马三立相声风格的，而且是被当作很多的相声演员反复揣摩啊，就是一个人能够唠嗑聊天，能把这相声说成这样，你学去吧，是吧？来吧，咱听一听最经典的这段相声啊，逗你玩。
1: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外衣都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兜，应当这样。这贼起飞智，贼偷你，咱要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一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个小偷的脑袋上不写字，小偷再一看这是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他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很，什么都拿，没事他想办法，看房子 您这有是换房的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的？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的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住的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贼是偷东西，他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那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三十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了。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弄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在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站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就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这样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几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你叫嘛？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儿，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儿，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不行。挂子这晾着挂小罐挂子带起来，妈妈拿咱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啊、逗你玩，好看着，我去又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一条把入单子拿上，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背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儿。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0: 那个，你听马三立老师说这个相声啊，马三立大师说相声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有点小结巴，是吧？说话你感觉他磨叽啊，倒腾。你比如说里边好多的这个词儿啊，还他就说一个还，然后后边补个孩子，你觉得他是没把话说全？啊，你觉得他是在这儿卡壳了，但他就是这种语言特点啊。你把前面那个一个字儿还给去了，你觉得这句话就缺了灵魂 就整体上他那种风格，就是让你感觉是什么呢？他就不像是说相声，他就是在跟你聊天，谁跟谁聊天的时候不断句啊，谁跟人聊天的时候不卡壳啊，谁聊天的时候能像播音员一样啊字正腔圆的跟你聊半天，都觉得生分，对吧？所以马三立大师的特点就是聊天啊，也不挤眉弄眼，也绝对不大喊大叫，外表极其平淡，但是你听他相声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穿好的一个紧密的一个程序一样，就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啊，那气口差一点儿，这个程序都出现问题，但是你就是感觉他这么很松，是吧？就是那种很松的这种状态之下，把这个程序走得特别的精密，逻辑极其严密，包袱呢也不是往外甩啊，慢慢的铺，最后呢轻轻这么一抖，你就觉得啊，这太有意思了，是吧？所以马三立大师的特点就是生活化，塑造人物啊，咱很少能听见马三立大师说贯口，对吧？会不会呢？肯定会，但是人家从来不炫，从来不炫耀什么贯口啊、技术啊，是吧？就是那种就是返璞归真的啊那种大像无形的那种状态，就是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要不怎么说以前我们经常听人家说啊，毕加索也好啊，还是那个咱们很多的齐白石老师也大师也好哈、啊，就画画早期的时候啊，学的都是什么白描啊，到后来的时候线条啊，各种方面的这个布局啊，很繁复啊，到晚年的时候变成什么呢？哎，就那几根小线条，老师写字也一样，很多那种书法大家到最后的时候，那字写的跟小孩一样，啊，透着那么一种朴拙的劲儿，说相声也如此，就是不靠炫技了，单纯的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啊，然后呢，把这个自己想塑造的人物给你塑造完整就完事儿啊，就是绝对能立得住。好了，接下来咱们再继续来欣赏马三立老师的另外一段相声啊，广告之后呢，咱们再来欣赏。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来吧，听这段啊，家传秘方。
1: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吗？啊，做买卖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悠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1两香油，这 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块4啊，1块4啊，大松花1块4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块4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草糕，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草糕，草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心匣子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足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2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叫尿。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糕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一样，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下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偏东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1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箍、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啊，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儿。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啊，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 就看见菜市那儿，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玉方便去吧，先制毛绒，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儿，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师傅，十包不卖你了，十包不卖，每位最多买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毛绒，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穆香凤买了1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0: 就典型的铺段子啊，我感觉这铺的简直是严丝合缝。马三立的段子呢，基本上就是以塑造这种小人物，市井人物，而且呢，这个小段子太生活化了，就基本上把生活当中一些市井当中的那些个，大家能够知道的东西给提取出来，没有生活的人是创造不出来这些东西的。
2: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好了，继续说这个马三立的相声特点啊。刚才咱们也说了，说马三立大师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生活化，小人物化，而且是那种极度的角色化。其实如果说相声说得好呢，很多人觉得，哎，这个人相声说得漂亮。但是能不能称作是大师，然后泰山北斗，泰斗级人物呢？不见得。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相声界能称作泰斗的人，现在我们公认的啊，侯宝林大师，然后呢，马三立。其他的叫大师也好，但是称不上泰斗。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对相声一定有大量的贡献，比如说你可以著书立传啊，对相声有这个特别大的功劳。马三立老师呢，特点就是守住了相声的本源，就是市井的这个根。还有什么呢？就是他整理和就是又重新的啊编排了很多的这种传统的相声。相声啊，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讲它是撂地儿的文化，市井地摊文化，里边肯定会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伦理哏呢，啊，这一些个等等等等啊。但是有的相声呢，它里边这个东西一多啊，就是人们就觉得说这个相声不能要了，它就是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特点，需要人整理。 马三立老师就整理了很多的这种老活啊，把一些个失传的相声啊，就是又把它给捡回来，改模，就是改编打磨啊，最后呢能够流传下来，就是这种相声特别多啊，比如说开粥厂、夸住宅、卖武器、白事会、吃元宵啊、相面等等等等，就是都是这个濒临失传了已经。同时相声除了整理之外呢，有好多的新活，比如说我们俗知的买猴，我特别喜欢听这段相声，因为买猴的起源是什么呢？因为去锦州道嘛，啊，就天津，从天津啊，去锦州啊，进货，然后那里边有咱们家乡的名字啊，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开会迷，包括这个逗你玩81层楼，还有这个刚才咱们听的这段啊，就是家传秘方等等等等，这都是新段子，虽然短，但是精悍啊。基本上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家喻户晓。相声的就是迷啊，就是老听相声的朋友对马三立老师这几回活可能比较熟悉。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老师的相声《美容医院》。
1: 这说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两人我全不占。有人还说马三立相声好，说的不错，您捧我，你们爱，你们愿意这么说，你们愿意这么夸我。其实我呢很差，声，先说是声，我又不会唱，声音难听。相貌呢，那就啊，那咱就甭说了，已经长这样了。我知道，我自己我知道，自知之明。我总觉着长得这模样啊，怎么着反正对不住你们。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真问，我小时候那圆胳膊圆腿，小圆脸，小胖子，谁见谁爱。我小时候到哪谁都夸，到哪就呵，小孩嘿多好啊，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也你怎么也没显外，也没想到会变得这样。你肉呢？肉都没了。我小时候有病吗？小时候4、5岁的时候，小胖子，后来有病怎么也缓不起来。小时候闹病，上医院住院，开刀大出血，咱没死了还不能好吗？大出血开缓不起来了。小时候开刀，有人说什么病还开刀啊？什么病啊？痔疮，闹痔疮，怎么4岁长痔疮吗？哎，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有人说了，你不也化化妆吗？实的是一个演员嘛，必须得要化化妆啊。我也不是没化过妆，化过，以前演出啊，我瞧人家都擦胭脂抹粉，这儿眼圈抹点黑的，抹点黑的显得眼睛大呀，眉毛多画一点是吧？是拢拢头，擦点油，白头发染黑了是吧？穿个漂亮的衣裳，擦点粉，这就抹点红的，嘴唇抹点红的，显得好看。我也抹过，我没等上台我就擦掉了。一照镜子，猴啊，就不是闹天宫，你是干嘛呀？干脆就这样得了。我要按我说，应当得拾掇。你看，不是那不但男女演员得捯饬捯饬，咱们一般群众们应当化化妆不？应当这样。不论你干什么，出门洗洗脸，擦点粉，特别女人，女的也应当。售货员上班时候要洗洗脸，干干净净，穿点漂亮衣裳，擦点粉，抹点红嘴唇。我听说外国就这样，咱们应当学人家。外国人的服务员、售货员都得干净、漂亮、精神， 还得长得好看，还得会乐，不会见人不乐不行，见了顾客满面笑容，那个经理查天天看哪个不会乐，明儿你下，明儿不要你了，见人不会乐那不行，都得不管说老得乐，抬杠不行，跟顾客怄气打起来了那更不行了，所以你不会乐明儿下，明儿就不要你了，开除，就这样。尤其这脸上相貌，咱们平常咱也不是售货员，咱们也不是服务员，咱一般的家庭过日子妇女，你也得化妆，你也得拾掇拾掇，高兴，活得高兴痛快，精神健康，精神投资，你得花钱，花钱，钱干嘛花？捯饬捯饬，什么衣裳漂亮买，你瞧兴什么样衣服穿，香粉哪个擦，香水抹，别太多了，你一瓶一瓶倒那就不行了。你看你香水洗的脸上香味儿，长得都拾得好看点儿，特别岁数大的，有这老太太们五六十岁了，六十七十岁了，嗨，你大岁数了干嘛呀，还烫发去，人都烫头，咱可不烫，你别弄死脑筋，应当烫，应当漂亮，五六十岁了干嘛呀，干嘛呀，你烫头，你染染发，多活二十年，你信不信啊？这什么呀，精神投资，自己照着镜子看着高兴，吃什么什么香，怎么都痛快，该怄气就不怄气了，你该着急不着急了，吃不下喝不下你吃都香了，为什么？这精神健康，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三样合一。我天天早上我也打太极拳呢，可你脏不脏脏，一脸吃木，眼睛都吃木糊，也不漱口不刷牙，写了封信找不着酱子，拿这儿就沾信，那你健康，你健康什么呢，你健康不了啊，卫生啊，精神健康应当得这样。每个人什么叫有雀斑粉刺治去，那不有那药吗，买呀，多少钱，擦擦完了雀斑的粉刺的黑点儿满没了，你瞧别人看着也好看，不为别人看，你自己看着你高兴不高兴啊，脸有猴子，有大痦子，挺漂亮的大姑娘，挺漂亮的小媳妇儿，脸上大黑痦子，和长这地方特别显眼，要不长嘴这儿，就长到这儿了，你多难看，治了去，治完了没了，几十块钱就治，美容院呢，天津也有啊，北京也有啊，北京是哪儿有啊，我想想，我不给做广告啊，反正不是安定门呐，就是阜成门这边，我记得我前几年我参观过嘛，它叫美容科院，雀斑粉刺啊，长疤了呀，长黑毛，见过这人吗，脸上有块黑毛，你说这就他给你治了去，脸上白肉皮了，豁了嘴都能治吗，到咱们北京叫豁嘴，是不是豁嘴，天津管那叫老凤啊，那不怨他，一落生啊，胎子带打小时候一落生，这个嘴唇这儿短一块肉，这短一块肉，这叫豁嘴，这离地大块，这缺一块肉，这叫豁嘴，天津叫老凤，就这个挺漂亮的大姑娘，你说个儿样身块脸儿眉毛眼睛皮肤，特很要打后边看，特十分人才，没挑，百分之百，这大姑娘真漂亮，转过脸一瞧，这大豁嘴儿，搞对象，谁要谁也不愿意要这个，怎么办？治去美容院，几十块钱缝上，把这个大豁嘴儿给缝上，缝完了看不见，看不出来，也没有疤了，也没有疽子，也没有印儿，一点儿瞧不出来，这倍儿平，你这多好呢，这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吗？让你精神健康吗？要是还有人工酒窝，愿意漂亮吗？女的一乐呀，一乐俩酒窝多好看呢，没有，没有怎么办？拉人工酒窝，他给你做俩酒窝，这我也参观了，我看了，躺在那儿那椅子 跟那个理发馆似的，那个理发馆那椅子似的，他能这撂躺下，他给你拉拉人，不是打外边拉，他打里边拉，他打里边。

在，那就是技术，拉不好不行，拉不好变俩鼓包，跟横两块糖似的，那难看了，那是个技术。瘪鼻子能改骨鼻梁吗？挺好看，大姑娘大瘪鼻子，不好看。他让你起来，给他改成高鼻梁，高鼻梁大眼睛，他鼻子让你鼓起来，他垫骨头，鼻子这儿他给你垫上骨头，鼻子尖这儿不能搁骨头，鼻子尖这儿肉的，这儿软和，这当间给你搁骨头，这鼻子尖也得起来，也得鼓起来，你鼻子尖不起来不行，往当间鼓，立交桥，那也不行，那难看了，那人工的，人工给你做人工双眼皮吗？知道这个吗？单眼皮不好看，挺漂亮，单眼皮的改双眼皮，给拉拉成双眼皮，双眼皮得分成脸型，你愿意拉愿意拉，你得长脸，圆脸不行，烧饼脸那不行，长脸长脸汤，这眼睛还得那种大长眼睛，长眼眼睛长，单眼皮子不好看，拉拉双眼皮，那拉完了变双眼皮，大眼睛好，长的小圆眼不行，小圆眼滴溜圆，圆眼那不行，拉双眼皮。我表姐就这样，我表姐也70多了，现在还活着呢，在天津呢。她就是圆眼小圆眼，40来岁的时候要拉双眼皮，咱直拦着她，我说您不行啊，您圆眼睛不行，拉也不好看，您别我拉，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哦，好，我管不着，管不着，您拉您的，您好，您有钱，您有钱，您去您的，去了，该是他倒霉，该是他倒霉，他赶上这大夫，实习大夫，也大六那天又喝醉了，喝得晕头转向，这活儿他做，躺那儿了，拉双眼皮儿，拉吧，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儿给拉到下边了。起来，一起来就翻了，就翻。哎，你给我来下边，这好，你赔我，你赔。那怎么赔啊？来吧，没法赔啊。你说，得，这是我们，哎，这算个手术的事故，这是个问题。我们得了，我们认可，我们不要钱了，不收钱啊，不收钱，不要钱也不行。你给我拉上边，你们就给我拉上边来。我说上不了，上。这又躺下了，非要拉，又拉吧，拉，这上下都双眼皮儿。起来了，照镜子一瞧，哟，像肚脐眼儿。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啊，1003影城。今天的电影呢，咱们给大伙儿重温一下在荧屏上曾经那些播放过的关于东北题材的电影。那说到东北题材的电影呢，我就是仔细的搜罗了一下啊，也盘点了一下，查阅了很多的资料。严格上来讲呢，就是电影上带地域特色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啊，因为很多电影都是为了突出故事的主线啊，突出人物，而地域性呢往往表现的不是特别的明显，因此呢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或者说这个就是咱们东北特色的这个电影，荧屏上不是特别的多啊，当然也不算少，那你跟这个这么多年啊几十年荧屏上出现的电影相比，可以说这个就显得就很少很少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带着大伙儿一起来重温一下荧屏上那些曾经出现过的东北题材的电影。其实说到东北题材的电影，咱们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了啊，《松花江上》，这个太熟悉了哈，也是真的是在咱们东北人心目当中一个具有符号象征的一首歌，是吧？也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当年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情况之下啊，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所以说今天啊，咱们带着大伙儿一起走在东北的路上。
2: 香水

好了，刚才咱们听了一首具有东北特色的歌曲啊，家在东北，这也是很多人会唱的，而且听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想到咱们东北。接下来咱们来欣赏第一首这个歌曲啊，也是电影的一首主题曲啊，这个电影就叫《松花江上》。松花江上呢，很早很早的一部电影了，1947年。啊，这是，表现东北九一八事变啊，最早的东北题材的电影，来吧，咱们来听听这首歌啊，《松花江上》。

这是1947年的电影啊，《松花江上》的主题曲《松花江上》。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部体现，这个东北特色的电影，就是94年上映的一部叫《步入辉煌》，表现的是杨靖宇将军的，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啊，体会一下当年东北那段儿。让我们觉得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啊，也缅怀一下生长在东北这方热土上的那些，为国为民的英雄们。

慷慨激昂，是吧？英灵永远活在白山黑水。然后咱们再说另外一部具有东北特色电影的名字啊，叫《沸腾的群山》啊。这个电影是76年上映的，太早了是吧？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这个辽宁矿山啊和联合拍摄的。插曲是什么呢？扬鞭催马奔向前。这个跟扬鞭催马运粮忙不是一事儿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演唱者是张振富和耿连峰，这个大伙儿可能是比较熟悉的哈，这都是属于老艺术家级别的，而且是二人转风格的，体现的是东北矿山的建设啊。大家这估计网上有资料没有啊？啊，你看看能不能找着这个片源，但是不会很清晰啊。来，咱听一听啊。

就是特别有咱们东北特色二人转风格，是吧？啊，就特别的轻快啊，很欢快那种感觉，就干着热火朝天的啊。76年的老电影啊，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另外一部能体现咱们东北特色而且特别有名的一部电影，叫《智取威虎山》啊，这是2014年的这个版本啊，在黑龙江拍摄的啊，主题曲呢就是《打虎上山》。

推广曲呢是杨宗纬的《是我》。其实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个大伙儿比较熟悉啊，然后《打虎上山》作为他一个经典的一个选段，我觉得就是特别好听。咱们听听《打虎上山》的这段经典的选段吧，好不好？

好听哈，我就觉得就是能够把这个西洋乐器和咱们传统民乐啊融合到一起的，融合这么完整的，就是那种圆号配二胡。

啊，是吧？而且你听着感觉，就是浑身上下就是透露着那种很精神的感觉哈。打我上山啊，这个咱们接下来还欣赏另外一段啊，这段是比较也是比较经典的，在《自助游山》里边，迎来春色换人间。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大同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好了，咱们继续来说电影啊。下一部电影讲的是《归心似箭》，这个电影也老早了啊，79年上映的高娃。然后呢，男主角是赵尔康，斯琴高娃，就是给我印象当中第一个印象是虎妞是吧？后来慢慢慢慢演那个一些个这个年老的角色，但是当年这个斯琴高娃这个形象，那也挺好看哈，是吧？你这不愧是这德胜。身负重伤，然后被俘了。被俘了之后呢，经过努力吧，就逃出敌人的魔掌。后来呢，和救他的农村妇女玉珍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最终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战胜了个人情感。魏德胜呢，重新走上了抗日道路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名字呢叫《归心似箭》，这个主题歌呢叫《雁南飞》，咱们来听一听啊。

然后呢，咱们再介绍1987年的一部电影啊。这个电影呢叫《八女投江》，讲的也是跟咱们东北有关系的一件事儿啊。八女投江呢，指的是1938年的10月抗日战争，那个时候打的应该说是就是，比较紧张的一段时间吧。然后日伪军呢在松花江下游发动三江大讨伐啊，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第五军为摆脱困境发起了西征。然后在牺牲的过程当中呢，这个8位抗联女战士啊，为国集体，殉国了。那么发生的地点呢，是黑龙江省的乌斯浑河畔，现在呢就是，牡丹江市的林口县。大家如果现在去这个林口啊，包括去牡丹江，你都能看到八女投江的这个群像啊，这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往事。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另外一部反映咱们东北的一部电影啊，很明确的叫《刺猬》。这个电影呢，我看了，其实挺感人，也挺暖心的。后来我理解了它为什么叫刺猬啊，任何一种动物都没办法和刺猬在一起相偎取暖，只有刺猬和刺猬之间才能在一起互相着啊，就是挤到一起，然后相互给自己取暖。那么这部电影的主题呢，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儿。给大伙儿说这部电影的大概的一个情节吧啊。去年上映的，2024年好像是哈、啊，2024年8月，有这个两年的时间。但是这个电影呢，荣获了第26届上海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了金爵奖最佳编剧奖。去年的8月份入围了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金鹿奖，可见这个电影特别用心啊。就是现在的电影能够讲好一个故事，然后能够不会故意的去让人去哭啊，很难。而这个电影就是用心来打磨的。你想它的主角是谁？葛优，对吧？那个王战团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那个孩子呢去的周正是王俊凯演的啊。讲的故事也挺简单，就是，王战团呢，因为早年的一些事儿吧，奇遇吧，就变成了家人口中的魔怔啊，和有心病。王俊凯呢，这个周正哈，和他们家住得很近。打小呢，他爹妈就告诉这个周正说：“你就离那王战团远点啊，他这人有病是吧？他都魔怔神经病，就是以防中邪。”但是呢，周正那孩子跟别人也不太一样。周正是什么人呢？他结巴，就是口吃，然后学习成绩呢也不太好，因此呢和周遭的环境也是格格不入的。就是父母呢就看这孩子，你看这不争气哈。啊，那别人孩子都那样的，你这样，所以说教育很粗暴。因此呢，你想面对这样的父母，孩子内心是抗拒的，对吧？因此，这个苦闷就无从排解，啊，他就也快变成神经病了，啊，也快变成魔怔了。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不被人理解的人凑到了一起，就是王战团和周正，两个人都能够看到对方的内心。所以成为了一对发疯的忘年交，这段交情太可贵了啊！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异类，就是别人眼中的刺猬，就是谁都不愿意靠近啊，都觉得这个扎人呢，或者给这个带偏喽啊。但是他们两个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知己，两个被生活和亲情卡住的人，

相互陪伴，温暖彼此，就是共同经历了一段独具荒诞色彩的东北往事啊。这就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那个主要内容啊。这个电影呢没有那个专门的主题曲，但是这个电影有一个核心的歌曲，就是核心配乐。这个核心配乐特别老啊，齐秦演唱的《北方的狼》。

0: 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了，1003影城啊，带大家去回想我们岁月当中的那些个经典电影歌曲。有一部电影是今年上映的啊，今年的5月份，名字呢叫《森中有林》。很多的影评人说这是一部纯血的东北电影，而且这个电影呢，我这个就是所有的演员我都特别喜欢啊。给大伙儿说说是谁啊？男主角于和伟，女主角呢是高圆圆，里边还有韩庚、张天爱，然后还有谁呢？乔杉啊，乔杉就特别

演的哈，乔杉特别出演，夏之光呢也是算是特别出演，是这个正直导演创作的同名小说作品的改编，一部电影，是东北大地上的一部铁血男儿的电影啊，我个人觉得是以东北为背景，通过三代男性角色展开，讲述了一个家庭跨越40年的命运变迁，围绕着悬案两组家庭，然后经过40多年的这个光阴变化，交织爱恨情仇啊，呈现三代人之间的报恩与复仇的这个历程。而且这个电影呢应该说也是获奖无数啊，乔杉凭借着这个作品获得了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最佳男配角，于和伟呢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的女主，那个男主角啊，好看啊，这个一部反映咱们东北特色的电影。这个电影呢也没有这个主题曲啊，但是呢它这个里边也是有一部核心的音乐啊，一首核心的音乐，这个音乐呢大家也挺喜欢的啊，听一听吧，祝你平安。

像了啊，就拍得很不容易。讲的内容呢是一部小说啊，最早的时候是双雪涛的小说叫《平原上的摩西》啊。故事的情节呢，就是刑警庄树在追查一起出租车杀人案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曾经的青梅竹马的好友啊，就是这个李斐也曾经牵扯到其中，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情感交织吧啊。主题曲用的是漠河舞厅。

好了，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另外一部东北的电影啊，有东北特色的电影，叫《冰河追凶》。简单介绍介绍这部电影的内容啊，10年前上映的，2016年。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是曾经啊，有这个四个人啊，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东北小村庄里，偷偷摸摸的、掩人耳目的盖了一座化工厂，为了节约成本。啊，也是这个，就是把这个化工厂的有毒废水就直接排到河里边了。但是你琢磨一下，就是咱东北农村哈，那很多的水基本上都是通过河水，然后井水，就是慢慢慢慢的渗透，导致了村里很多新生儿生下来之后有病啊，有这个先天的残疾。那么怎么办呢？你说他找上门来了，对吧？这明显就是因为你们这个开这个化工厂导致的。那为了解决这个毒废水的问题呢，这四个人就不惜翻脸，其中两个人被杀害啊，另外两个人下落不明。警方都介入了。这个时候呢，两个民警，一个是老警察，这老警察呢是谁演的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影帝啊，梁家辉。还有一个混不吝的年轻警察佟大为啊，他们俩成为搭档，组成了追凶者，就深入到了东北啊，追查这个真相。就是在这个暗藏杀机的冷酷冰河啊，牵一发动全身，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被卷入了一场错综复杂的事件。这就是冰河追凶的一个内容啊。其实这件事儿也是挺反映那个一段时代的这个特点啊，就是当年，为了增加效益吧，是吧？为了挣钱，图眼前的利益，然后呢，目光比较短浅啊，放弃了这个自然风光，放弃了就是赖以生存的一些个土壤、河流啊，包括这个森林呢，这个债是要还的啊，所以我们都说金山银山，是吧？那就是青山绿水啊，也是金山银山，当时就不知道珍惜，也算是一段时间的痛吧啊。每一桶金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血淋淋的，所以说我们重新反思这段历史，重新反思这些事件啊，就是有这部电影叫《冰河追凶》。《冰河追凶》的主题曲啊叫《破绽》，是魏晨演唱的。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0: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12时到明日8时啊，全市晴，北方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8时到12日8时，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这两天确实啊，这个怎么说呢？白天有点热啊，像今天最高气温白天都在20度以上，但是最低气温偏低了。后来想想也是啊，再隔20多天就供暖了啊，总感觉穿短袖的日子就在昨天，没想到棉袄已经在路上了。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关于鸟类保护这件事儿啊，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小时候打鸟的经历。我记着我小时候哈，那时候鸟类最起码我觉得麻雀是没事儿的。那个时候经常跟着大孩子啊出去弄麻雀去，弄麻雀去，就是拿弹弓的哈，打针准，啪一个啊。其实鸟类的保护也经历了很多伤痛的往事。最早的时候呢，咱们也没觉得说这个鸟啊，就没觉得是怎么着哈。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很多的鸟已经从自然界当中变少或者变没了啊。随着这个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鸟类的保护也慢慢提上了日程。比如说过去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个就花鸟鱼市附近呢 啊就看卖那种野生鸟类的。咱东北野生鸟挺多的，比如说什么黄巧啊，点壳，马粒儿，是吧？烧花子，这都属于咱们东北特色的鸟。但是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是看不着了，就是不是看不着，就基本不敢卖。这玩意儿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你别以为说啊，我养着没事儿，这不行哈，养着也不行，你就别碰啊，要更甭提说吃，吃飞的东西。我跟大伙儿说啊。鸡鸭鹅鸽子鹌鹑这几样东西你随便，其他的东西你就别想了啊，就别掂量着，别馋啊，这玩意儿馋完之后后果很严重。

要不怎么说有人讲说中东北有没有东北菜系？有，但是没原料。你大伙儿翻翻东北菜是吧？把东北菜谱打开，熊掌、飞龙、东北虎、梅花鹿啊，各种各样的什么野鸡，现在都写进刑法里了，你说是吧？你这东北菜哪儿有了？就剩地三鲜了。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给大伙儿介绍有关东北的电影啊。当然有一部电影我给大伙儿说说，这个电影不是介绍咱东北的，叫《你好，李焕英》。这个电影啊，它最早的原作是什么呢？是个小品啊。然后呢，这个小品通过改编慢慢的给它扩编之后变成这个电影。这个小品我当初记着最感人的部分就是它的结尾，那个结尾的歌是咱东北的歌。

0: 这个用的大我那个电影《我是李焕英》的结尾用的就是这段啊，但是用的是前半段啊，就是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后半段就比较悲了啊。然后还有一部电影叫《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我不知道看过没有啊？这个电影呢有两个主题曲，也不是主题曲吧，有两个歌挺好听的，一个叫《东北味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咱们听听这个吧，《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啊。
1: 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不理绿鲤鱼，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不理。

0: 这首歌也真就是玛丽 Mary 姐哈，能唱出这个味儿来了。这东北话说的挺地道哈，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啊。这个歌有几个小曲儿，我觉得都挺好听。还有一个曲儿叫《东北吃货进行曲儿》。
1: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张飞，抱你开心。
1: 反正就各种锅包肉啊，反正就是锅包肉，就是锅包肉啊。还有一首歌叫《东北味儿》啊，咱们一起听一听，这也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其实这个电影啊，2017年上映的，真的是纯纯的一部反映咱东北的一部电影啊。无论是它的语言呢、啊，包括这个美食是吧？刚才咱们也领略了，很好。

都是爱家乡的东北人是吧？然后还有部电影是第二年就2018年上映的啊，这部电影叫《猛虫过江》，主题曲也挺好听，其中有两个曲子啊，两个乐曲，一个呢叫《东北的冬》，还有一个就是《咱村也有文艺人》，梁龙唱的啊，二手乐的，来吧，咱先听听那个《东北的冬》啊。

最后，咱们听一首《夏洛特烦恼》里头的歌啊。这个咱村也有文艺人啊，然后呢是咱们屯里的人，刘德华那版的，可喜欢听了。

好了，今天的1003影城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三个小时的陪伴真的是有点依依不舍。最后呢，把一首东北民谣送给大家，祝大家午安。你呢？这不是得罪。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府里体验歌星演唱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

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注一下天气情况，星期六了，大家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呢？去相爱，无论什么样，林涵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今天是10月1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这温度真是显而易见的开始凉了。南风北镇临海11度，易县呢是7度。11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早晚温差比较大。明天晚上8点到12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北风4到5级。12号晚上8点到13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

16:06，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啊。这个时间段还好啊，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今天是星期六，但是也是工作日，估计晚高峰的时候车流量会大一些，稍后再给大家详细的来看。但如果说啊，你想去什么地方，想要咨询路况的话，这个地方好不好走啊，状态怎么样啊，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发送你的咨询，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线上的情况，尤其呢是南京路啊、洛阳路啊，就大家伙如果平时呢经常走这几个路段的话，那您需要留意一下了。这个施工已经开始了。首先来分享的是第一个路面上的情况，这是从10月8号开始，今天都已经10号了。10月8号到11月15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洛阳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时间还有路段，首先第一个10月8号到11月15号，南京路南街至人民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第二条呢是在10月8号，也是已经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到11月7号，洛阳路的龙江中街至云飞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呢是在10月9号，昨天开始的，10月9号到11月30号，南京路的贵州街至后生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啊，现在已经开始了。再次提醒您，10月9号到11月30号，南京路贵州街至后生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11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洛阳路的中央大街至云飞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明天就开始了。10月11号到11月30号，洛阳路中央大街至云飞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提醒您，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也一定要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好多鱼说爱听我讲故事，真是把回忆拉到了之前啊！这好久好久没给大家讲故事了，一会儿看一下时间吧，如果来得及的话呢，要不然来一小段儿。

接下来关注关于锦大线等部分道路施工的一些通告啊，最新的这一条呢是10月9号到12号，今天呢是10号，昨天就已经开始了。10月9号到12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锦大线与温家屯梯形交叉口处，还有呢解放西路与富阳路梯形交叉口处，这个地方呢具体的位置是在华盛家园北二门。刚才提到的这些路段呢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提醒您注意一下路面上的变化。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回来，出行在路上，关注实时的路况。刚才还说呢，路面上的车流量不是很大，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有所增多。比如说在站前的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还有呢就是中央大街、解放路北向南，以及人民街啊，目前这个北向南的车辆有所增加，但是并不影响正常的通行。像现在的这个桥洞、桥面、街道转盘还都是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什么地方不好走啊，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10号的晚上8点到11号早上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北镇、临海，这是22度。1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到12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2号晚上8点到13号的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天气还不错，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户外的锻炼了。

入秋的锦州，风里面总是裹着一些旧旋律的味道。骑车如果说啊，你要路过南山那片枫树林的话，那或许呢，耳边也可以听一听周杰伦的这一首《风》。这首歌是抖音平台上亮千点播的，他说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送给所有的人，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最后一句。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持续关注，这一时间段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站牌没有大的问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稍微注意一点的是，在中央大街解放路北向南，车辆呢确实有一定的小排队的情况，两组信号灯其实就差不多了。没有太大的拥堵的路段上，看一下晚高峰来临的时候，今天这个特殊的工作日的星期六路面上是什么样。林涵呢也会持续陪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想送的祝福，继续发送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歌呢，从来都不会过时的，它不过呢是静静地等着你长大，不用华丽包裹，只需要简单的陪伴就够了，然后呢轻轻地撞进你的怀里，把它也藏在枫叶当中。

0: 问我喜欢什么歌啊，我跟他说我喜欢什么歌，然后两千说有时候快乐真的很简单啊，分享一下你的喜欢，真是这样，就是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哈。然后我说我喜欢的是李克勤的那个一生不变，还有爱江山更爱美人。景城说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得实力。自己发完自己就发了一个笑的那个小表情。欢
1: 风
0: 迎
1: 轻
0: 路人，还
1: 踩。
0: 有。

播的这个歌曲呢叫别劝我大度。是啊，有的时候就是未经他人苦，不要去到处劝别人什么，你就陪伴就好。那我来听一听这首歌，别劝我大度。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注路面上的情况，16:50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通行压力确实一下子就上来了。桥面呢目前没有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街道方面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洛阳路这一方面车流压力还是挺大的，主要呢就是在福德转盘这一块儿，然后呢一直到中央大街方向上西向东车辆的滞留情况还是有的。再来一个呢，就是在南京路从中央大街向人民街东向西方向车辆也是有排队的情况。解放路整体畅通，但是解放路的中央大街目前呢是西向东北向南车流量稍微多一些，明显的涨起来了。其他的地方像站前呀包括桥洞没有太大的问题。看一下5点左右的时候，然后包括5点半都会为大家实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什么地方呢不好走，有事故发生，或者说您想咨询什么地方的路况，欢迎发送文字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如果今天呢您想听哪些歌曲，想送的祝福，也可以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分享您喜欢的歌曲还有文字祝福，我都会帮您传达到位。

才这首歌呢是葡萄树上的蜗牛点播的歌曲。上善若水说，今天是走周六的值班吗？对，今天是周六的值班，所以说呢大家会在星期六，然后呢今天不是也是工作时间吗，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是不是变了，其实没有变，其实就是我，还是我。

我问大家伙儿都吃什么呀，然后主要是有人问我啊，说我这下节目大餐去啊，我说没有大餐，牛马吃草吧，哪有什么大餐。上善若水呢说工作日值班还行，有同事陪着值班。小白说呢，炖个牛肉拌个猪耳朵大米饭，我说他馋人。葡萄树上的蜗牛就艾特人家小白哥哥嘛，他说早饭呢加了根烤肠，我都从富豪榜里面掉了一位了，吃晚饭就算了吧，先饿着吧。大伙有什么这个晚饭分享吗，可以发送过来到平台或者到直播间啊，稍后呢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带大家看一看路况，然后分享一下修路的信息，了解了解天气情况。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欢迎回来，17:05，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桥洞方面现在压力比较大的是在云飞双洞北向南，车辆已经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了。其他桥洞没有大的问题，街道方面正常，桥面正常，能够正常通行啊。哎，但是我发现瑞盛经座这儿，也就是南广路、锦娘路这一片。进城方向的车辆比较多，排长队南向北啊，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桥面没有大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在抖音平台咱们探讨了这么一件事儿，跟大伙儿唠唠。哎，想问问大家，那个您会抽虾爬子吗？我今儿才知道这虾爬子是抽出来的，这是谁提的呢？我给大家爬爬楼扒拉扒拉啊。阳光卫视呢说，平时呢非常喜欢听100.3，谢谢您，锦州欢迎你。他说今天赶海了，抽了半桶虾爬子，报个喜。这给我馋坏了，我就跟他说我从来没有赶过海，我希望就是趁这个天凉之前也许赶一次，问他如果要下周去的话还能不能行。锦州欢迎你，说下周刚好，说就这几天有虾爬子。我问他用什么抓的虾爬子呀，我见过有的弄螃蟹的，什么捡这个贝类的，但是呢这虾爬子是不是得水深呢？那毕竟它是那么一个水生的一个动物，我总认为它是在水里边挺深的地方不容易被人抓到。大伙儿真有懂的啊。然后他又说用这个虾爬子神器一点滋味，说虾爬子是抽的。葡萄树上的蜗牛说组团儿。阳光卫视说到那个交广是首选是吧，谢谢您支持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锦州欢迎你，我之前吃那个家虾爬子都是那个酱虾爬子，我感觉做挺好吃。他说今儿是吃不动了，左整了一盆用打气筒。点滋味提到说得找个会的带我玩，那真是，所以我就拜了大家为师。还有人说主持人交学费的，那我认。就是 跟大家也提到了说这个虾爬子怎么抽出来，你怎么就能知道那是个虾爬子窝呢？或者那底下它就有虾爬子不是别的呢？我见他们弄那个蛏子撒盐的那种，那个人家可能也有自己的方法呗，就找到了蛏子洞蛏子窝。然后我就想这会不会就跟我小时候抓那个知了猴有异曲同工之妙处呢？小时候就一旦下完雨之后就真的得是下过雨，然后湿漉漉的那样的一个天气，就会发现在大树的旁边，就在下面啊，地是地下，地下，然后呢有很明晰的那种小洞，而且这个洞的周围没有什么其他的土啊或干嘛的，因为如果要有土那很有可能就是蚯蚓洞，但是知了猴那个洞就干干净净的一个洞，我就会用当时小时候用棍儿也好，或者用什么东西就给它挖开，小伙伴们嘛就挖知了猴，一抓一个准儿，我老厉害了。林问是100.3吗？对，是100.3林。然后呢，抓的那个知了猴出来的时候肥肥大大的，就那种棕红色的知了猴。它怎么能长得那么肥硕呢？我看现在网上那种卖的那个知了猴都是小小的，就一点都不像那种自然长大的那种知了猴。然后泡上盐水，泡一晚上盐水，第二天呢再给它炸一下，那味道特别特别好。有的时候忘泡了，然后那个知了猴它就会就直接羽化，就会变成那个知了嘛，刚变出来的知了是绿色的，然后慢慢的它把那翅膀可能硬一点了，晒一晒就变成那个黑知了了。但我好久没吃黑那个知了猴了。葡萄树上的蜗牛说别说了别说了，馋了。哎，那个味道真的太好了，无论是知了猴的那个味道还是说酱虾爬子的那个味道，哎呀，绝绝子。景城说今年黑山那么多人抓知了猴吗？蜗牛说成功把它的馋虫勾出来。哎，有没有朋友吃过黑知了猴，不是那个炸知了猴啊？真的很好吃，而且巨香无比。大家都吃过什么就是看上去很可怕但是吃上去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我吃过那个炸知了猴，是我从小吃那个炸知了猴就不觉得害怕的，很好吃很好吃。但现在它卖的太贵了。蚂蚱，葡萄树上的蜗牛说吃蚂蚱，蚂蚱我吃过，但是这个吃呢完全就是小时候玩的时候那种吃，叫扁担，就小朋友在草里面随时都能抓到那个大的那个扁担，它是长长的，就是长长的一个绿色的大蚂蚱，扁扁长长的大腿，非常健硕的一条长长的大腿，脑袋小小的，然后那个上面触须也贼长。有没有知道这个学名叫什么？反正河北那边就管它叫扁担。然后小时候吧爱玩过家家，奔奔小六说扁担钩，对，那应该咱们说的是一样的啊。景城说蚂蚱你不敢吃，我吃过。这个小时候就大伙玩过家家嘛，然后呢玩过家家还得做菜。

带，然后还得摆点什么东西，然后还得抓点这种，这叫什么素材，抓点菜来，然后我们就去那个草堆里面去抓这个素材，小花啊、小草啊、扁担呢、啊。然后这个扁担呢，它的脖颈那块是能用狗尾巴草的那个尾部，狗尾巴草给它穿过去的，所以呢，就是有穿蚂蚱的，然后有在那块摆弄东西的。那我属于摆弄东西的，然后他们就会有小朋友嘛，就把那个点点东西，就打火机也好啊，或者是从家长那边拿的嘛，然后纸。但后来我刷抖音，我发现有人吃知了的，就那黑黑的大知了，那我吃不下去，我觉得那个有点没有办法入口。再一个呢，有没有吃过蜘蛛？我吃过蜘蛛，吃过蝎子，真是纯纯的就是为了那个，就好好奇，就是那个逛夜市逛美食店，去北京它有一个那个专门就炸的这些东西。当时去北京是为了艺考，然后吃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就在北京我们艺考完事儿了，大伙儿可能出去转转啊、溜溜啊，然后就吃的那个东西啊。景城说卖蚂蚱的老多了，河北那边确实这个还挺好吃的。蜗牛说80后集合唠了都敢吃点啥野生的，该吃的吃，不该吃的不吃啊。大知了不敢吃，对，我也不敢吃，我觉得那个有点下不了嘴。拜仁说吃过最恐怖的东西是油炸蝎子，哎，那个蝎子刚开始我也不敢吃，我感觉它有毒，就它那个尾巴钩那根刺我都直接给它撅掉了，然后再吃的那个蝎子怕它让我中毒。敢对蜘蛛下口，那个蜘蛛看上去并不是很可怕，然后把头给它去掉了才敢吃，但是我感觉蜘蛛的味道并不是很好。还吃过，你们吃过那个蚕蛹，那就不算什么了，像神仙啊，这个确实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然后还有你们知道大虫子，白的那个虫子吃过一次。有说太狠了，蚕呢？蚕那个你要是看我抖音上，就那种桑蚕，白白的小嫩桑蚕，那个没有吃过，那个看着它就觉得很可爱，怎么忍心去吃它呢？但你要说那种大的，什么蚕蛹啊、神仙呢、啊，那些都还好。我吃神仙是因为我看一个吃播，他就一直在吃那个神仙，但他永远吃不火，然后给我看的让我馋了，我就从那个买的那个神仙就很好吃，对。神仙嫩嫩的绿绿的那个没有雨让主播带我们去石家庄抽虾爬子捡知了猴。石家庄有没有虾爬子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抓知了猴行，这要是抓知了猴啊，咱要组个队儿，谁跟我一队，我能把这一桶都能给它装满满的。我抓知了猴那真是厉害，就是跟着我在一起去抓知了猴的小伙伴们，没有，就是看着这个动物我就知道它是，结果挖出来就是知了猴。所以我怀疑我上辈子没准就是知了猴，然后这辈子呢就变成人了，所以上辈子就太什么都能吃到，就吃不到知了猴，所以呢这真的太喜欢吃知了猴了。哎呦拜仁，那您吃的那个我可不敢，这个确实有点害怕了。张女士西冷雪说扁担钩叫中华剑角黄。幸福的地图说叫螳螂，还真不是螳螂，它不是螳螂，它是螳螂，我知道它长啥样，但是那个扁担钩吧，它跟螳螂差别就很大了。螳螂那个我知道什么样。与其说晚上吃排骨炖冬瓜啊、烙饼，哎呀，这对于一个牛马来讲真是巨大的诱惑，非常的残忍。雨说那不老手了吗？什么老手了，那老手也不是说啥都能吃的呀，有的是真不敢吃。一点滋味说灶坑里烧的倍儿的

0: 最好是烧鸟。蜗牛说：“中华剑角黄，知道猴叫金蝉子吗？对呀，还是有高手，是真的。就是这些虫子之类的，还有那个蚂蚁，还有蚂蚁蛋。但是我吃过那个蚂蚁蛋，没有吃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南站附近，南郡香山府南门东50米，宝藏小店居正馄饨房，来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3: 世凯龙域四代生态住宅标杆巨作，约100至143平米阔景小高，安放从容；约119至185平米竖脊洋房，收藏四季。世凯龙域和您一起把生活过成风景。营销中心10月将盛大启幕，恭候莅临品鉴。贵宾入选0416-2386-666。

大可以吃，小小的那种没有吃过啊，我吃的是那个小小的一堆的那种。那么大的蚂蚁蛋得多大的蚂蚁才能生出来？好了，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大家继续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您吃过但是别人觉得害怕的东西，吃没吃过那个活珠子？我不敢，我没吃过，我喝了点汤，然后那后来也没吃，就让我吃我也没敢。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桥洞方面，云飞霜冻，北向南不好走，比刚才还要不好走，这确实有压力在了，排长队。站前呢目前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云飞街延安路东向西往站前走的方向车辆确实多一些。其他的路面上，世英街今天怎么个情况呢？世英街北向南快过桥洞的时候反而不太好走了，往常还不是太这样，不会很明显。人民街解放路南北双向以及解放路的东向西车流压力比较大，其他路段没有太大问题。黑山说我都没有吃过，都不敢吃，蜗牛认为我是个狠人，让他震惊了。其实挺好吃，这就跟咱们平时咱锦州朋友吃烤蚕蛹没啥区别，就味道都差不多，都是那样。但是我理解您说的那个，就像您说的，有的东西我确实也不敢吃，活珠子这我真不敢，还有那个毛蛋，我这辈子不可能吃毛蛋，多么吓人呢！就那个毛蛋吧，我见过，亲眼见过有人吃那个毛蛋，我觉得它就是长毛的小鸡，然后呢，它那个毛蛋都已经不像蛋了。基本上就快要出壳了，就那么直接吃，我感觉它像一匹野狼，然后直接呢嘎吱嘎吱的嚼也不吐毛，大家能知道就那个画面吗？在我脑海当中久久不能够散去。所以说再碰到吃毛蛋，我永远都有嚼一只鸡仔在嘴里的那个画面，哪怕它是几分的毛蛋或几分的毛蛋，只要它是熟化过程当中的那种啊，就孕育培育过程当中的那种，我都会默认它里面有毛。但是吃的人就会说特别的鲜，非常的好吃啊。蜗牛说那个活珠子毛蛋小时候就吃，景城提到了毛蛋看人家吃但是自己不是，对对对，但是喜欢的会非常喜欢，就像榴莲似的，我吃榴莲能吃一整个，但是有的人闻不到，不能闻榴莲就会觉得臭臭的，还会很恶心，我就觉得很好吃。包括有的朋友可能吃那个臭豆腐，炸臭豆腐啊，我也可喜欢了，但是有的朋友一点都闻不了。然后我要是吃完了，假如说我要再去什么地方啊，有的不喜欢的可能还闻到了，那难免呀，就是哪怕我不炸，我从人家那个摊位那块买，就我吃完了，它都是分子嘛，会运动的，它会沾到你的头发上、衣服上啊，然后别人也会闻到，有的不喜欢的那鼻子老灵敏了，就会有反应，就非常的不喜欢。然后榴莲也是，你吃过之后你肯定会有残留的这个味道，然后不喜欢的会非常不喜欢，但我觉得它真的太好吃了。还有那菠萝蜜，宝宝们，各位同学们，各位老师们，菠萝蜜是甜香甜香的，咋能闻出来臭味呢？还有香菜，多么香的味道啊！可能有的朋友嗅觉非常的灵敏，就人家说每个人的嗅觉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闻到味道之后大脑的反射也是不一样的。Jim 说有些东西小时候吃就吃了，长大很难尝试了，说的真是这样，真有道理啊。我小时候吃过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小的时候非常喜欢，长大对葱，这个葱是怎么个情况，我跟大家来讲，我小的时候就还很喜欢吃葱，像这个葱花啊香菜啊都没有大的问题。但是有一次，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就这个小女孩叫马小春，马小春我们前后楼，然后平时呢经常一起玩，上学的时候她可能也会叫我一声啊。那个时候呢小学，他也吃葱，

但是马小春同学，他吃葱，他很奇怪，哎，他很奇怪，他不吃外边的葱叶。你要大伙儿就是买葱，是不是都买那种香葱或者干嘛？然后他专吃大葱，大葱里面有葱鼻涕，就里面那种黏黏的那种东西，他专吃大葱。然后呢，有一次他找我。我们要上学了，就现在想想，这小孩真是什么都可能做出来。他拿了一个大，我朋友就笑开了啊，在抖音平台上，他拿个大葱就来了。然后中午嘛，我说你拿个葱干嘛呀？他说我要给你分享一下我特别喜欢吃的葱。我说那这有谁没吃过呀？他就把大葱掰下来了，那个葱叶子，就猛吸里边那个葱鼻涕。我就服了，我说这好吃吗？这能好吃吗？他说特别好吃，你试试。我只吃那个葱鼻涕，我都不吃葱叶，葱鼻涕比那个像果冻似的。然后我就信了。你要知道，一个人没有吃过这个东西，然后突然之后呢，你跟他说非常好吃，他会想象当中是那种很好吃的那个状态。那我也来一下吧。他又给我掰了一个那个大葱，那个葱叶子，然后呢，我也是就像他那样去吸那个葱鼻涕嘛。结果吧，就是因为力度也没有掌握好，你没有吃过呀，你没有这个经验嘛，然后吃那个葱鼻涕，就一下子就呛到了，呛到了之后，你的人的这个。耳鼻喉，对吧？咱要说鼻喉，它是相通的。结果呢，就是你在吸这个葱鼻涕的时候，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刺激性的那个味道嘛，我不知道葱鼻涕啊，就正常吃葱，那都是做菜里面的葱啊，就河北很少会有什么葱蘸酱之类的，然后我就吃这个大葱，学它吸葱鼻涕，又呛又怪，然后呢还想打喷嚏，就是你还吐不出来，然后你就打喷嚏的时候，你鼻喉相通。他就真从葱鼻涕就变化了一下，所以我不仅仅是我的喉咙、我的舌头尝到了它的味道，连同我的鼻子也尝到了它的味道。自此之后，就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喜欢吃那种，就真的不喜欢吃大葱，非常非常不喜欢吃大葱，就像咱们那个东北人说，就影着了。就觉得那个味道，我那天上学一整天回到家里面晚上，整个鼻腔啊，就所有东西都是那个大葱的那个味道，然后看葱鼻涕我就恶心。但他很喜欢，我估计到现在应该不知道长大了喜不喜欢啊。然后后来什么时候能接受葱这个东西了？就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初高中，假如说家里面要是早上没有早饭的话，可能会去学校门口买那个饭，什么煎饼果子啊、鸡蛋灌饼啊之类的。鸡蛋灌饼，石家庄的鸡蛋灌饼跟东北这边的还不太一样。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到好吃的这个呢，那真是有话题说了。结果呢，就不加葱，就怎么也接受，再也接受不了葱这个味道了。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葱鼻涕这个阴影过去了，就是生葱现在可能还觉得稍微好也好一点了啊，能够正常吃了。但炒菜做那个葱，没有太大问题，可能觉得它没有那么大的冲劲儿了。你要知道，你各位朋友，就像看见灯泡别人塞嘴里了，你也不要去尝试一下往自己嘴里面塞灯泡。我今天说了这个吸葱鼻涕这件事儿，你要是能接受葱的味道。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如果你要不能接受，不要像我一样去好奇，尝一尝葱鼻涕的味道，你可能接受不了。但现在这个大葱还有没有那个葱鼻涕，我还真不知道了。蜗牛说，相当于不喝羊汤，但是吃羊肉串儿。当时应该是了，就不吃葱，但是吃熟葱。主要是他那个葱鼻涕吧，我要是咽下去了还行，

他那个太强烈了，就直接从鼻涕里针就出来，所以就真的那个很难受，我当时很尴尬，很狼狈。就这件事儿，我要不是今天咋提到这件事儿了，我可能就都忘记这个事儿了。有些回忆真的是要勾出来的哈。不，司机小哥94，他说的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形容，就像比如说，韭菜，有人吃韭菜吗？你要是做韭菜馅儿的，我可能不太爱吃。我们单位有韭菜馅儿的包子，有那个白菜肉的包子，我都吃白菜肉的包子。首先呢，我是个肉食动物，这是肯定的。再一个呢，韭菜的包子我不喜欢，但是你要炒韭菜，我觉得很好吃。所以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你一个东西，你换个做法，你可能就能吃进去。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做法，可能就不吃那个东西。葡萄树上的蜗牛，再厉害的香奈儿也干不过俺妈的韭菜盒子。这个韭菜馅儿，我为啥不吃？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吃。大家讲讲这些故事吧，就我想听听你们都是因为什么不吃一个东西了。这个跟吃西葱鼻涕有异曲同工之处。对呀，照妖镜，你说那个葱鼻涕，它最后演变成，确实是这个过程，所以这整个过程有多么的难受，你们试一下就知道了。你们这个难受呢，你首先要猛地吸进去，然后你还憋不住，又吐不出来，又想打喷嚏，你就知道那有多么难受。

0: 牛说，在你的角度来看，就是正常人能吃的都能对付。嗯，就我也还好，但是你说榴莲绝对不能吃。哎，真是多种美味，各有喜爱。榴莲真好吃，我为什么现在后来不敢太吃榴莲了呢？因为以前吃一整个榴莲，就是我单位有一个同事啊，是一个姐姐，之前的时候，她亲眼看见，那会儿我们还在北区嘛，然后她也特别爱吃榴莲，然后呢，她吃榴莲基本能吃一整个。有一次我拿了一个特别大的榴莲，然后到单位了，到单位吧，因为我那个节目
1: 一天冷了，
0: 稍微晚一些，结果那个姐姐呢，就是我买完之后就直接到单位嘛，那个姐姐呢，她是当时是早上的节目，但是她现在不上节目很久了啊。我现在可能说也说个半拉半，先进一小段宣传吧。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椰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通信，福州椰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025号。
4: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回来17:30，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交通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老城区，人民街解放路段北向南车辆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会一直到福德转盘。南向北问题不大，比较正常。中央大街解放路南北双向车流压力呢形成了，过的话2组信号灯期，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吧。然后解放路上呢，东向西车辆呢出现排长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关注一下云飞街解放路南向北车辆有排队，有一定的混行，提前打好提前量，看一下这一。

时间段的路面上的非机动车啊、行人呢，因为这个温度降下来了嘛，黑天也比较早，大家伙穿的颜色也比较黑，所以咱们提前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注意瞭望。还有呢，行人和机动车别有那种突然的那种动作，让别人反应不过来。开车门的话，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啊，要不然会容易有这种直接后面贴到您的门上，也不太好了。开门杀。桥洞方面，云飞双洞北向南车辆排长队了，不太好走啊，但是压力并不是特别大，耐心等待一下。这一时间段，万达周边车辆倒是比较多，不太好走，不太好走啊。

安氏如意说：“我除了葱鼻涕不吃，剩下没有不吃的。”蛮不讲理说：“知道了，大馋丫头。”哎，就现在好像那个葱都没有见不到什么葱鼻涕了，是不是？那还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我不做饭，所以说我不知道那个大葱里边现在有没有葱鼻涕啊？但是可能吃那个做好了的，或者可能做的过程当中没看到小时候那么。就怎么能有那么饱满、那么丰满的葱鼻涕呢？上炕都费劲说，上不去炕咋整？蜗牛说让他吃草，他说让我赶紧周，我说了给他出个主意了，把那个知了猴羽化一下，然后把翅膀借给他。你说不做饭全外卖吗？嗨，这种大实话就不能在节目当中说。做呀，那谁还能不会做饭呢？那我那技术那相当厉害了，要不然哪天露一手。一点滋味说，那得家里种的葱里面有，市场上的没有。哎，是吧？就是是不是这个葱它是分品种，不是所有的葱叶子里面都有那个大葱鼻涕的。这个我真没看见，现在葱里面好像都干巴巴的。就是这个马小春呢，就我小学同学啊，他真就是吃葱鼻涕，他只吃葱鼻涕，他不吃葱。改天试一试，我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找着那种有葱鼻涕的大葱。

时候呢，人都会有自己的小小的梦想。你提到马小春说他吃这个葱鼻涕，我就想起来了，他的小小的梦想呢，就希望家里面那个阳台上能给他安个秋千，然后呢，他可以就是360度的这样子荡秋千。后来因为小学结束了嘛，然后也没有什么联系，那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伙不像现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联络方式，再也没有联络过了，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但小时候我俩还是挺好的，就能一起吃葱鼻涕的人就绝对不是一般人啊。不知道他的小小心愿有没有实现啊，能够在阳台上安一个秋千360度的转。比如说石桥子早市有大柴油三轮车卖的葱，那上面带葱鼻涕的葱是吗？哎，大伙儿可以去试一试啊，到石桥子早市大柴油三轮车里面去买那个带葱鼻涕的葱，您尝一尝，你就知道那葱鼻涕是啥味儿了。

说一半儿是吧？说到吃榴莲那个事儿了，多少朋友喜欢吃榴莲呀？我喜欢吃榴莲，喜欢到我能一整个的全都给它消灭掉。刚才讲了一半儿，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姐姐嘛，但她现在她那个不上节目了啊，但那个印象我非常深刻，就是她也很喜欢吃榴莲，她也能吃一整个，但是她见到我拿了一个那么巨无霸的榴莲，然后到单位呢，等着上节目嘛。他很震惊，他说：“你喜欢吃榴莲呀？”“对呀。”说：“你这个都能吃完吗？得分多长时间或怎么样？”因为他认为有可能我吃的会比较少，然后一点点吃。我说：“我说这一整个榴莲我都能吃掉。” 然后他就说：“我也是，但是热量太高了。就现在，我要是买榴莲的话，我就直接买那个份儿装的了，就很少很少开一整个了。”哎，提到开榴莲，我有一次，然后跟一个朋友啊，然后那个，应该是路过，就在这个目前我上节目的这个周边，然后呢，他那块卖榴莲是在道边嘛，道边卖榴莲，说是称完之后可以帮着开，开完了呢装盒带走，我俩非常开心。这多好呀，不用自己扒了，要不然又费劲，还容易扎手。然后我俩就非常高兴，一人买了一个榴莲，然后呢扒完之后，拿那个盒就装走了。这个都感觉没有什么。欢迎花果山。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就是反正我回家我就都已经给它消灭掉了，吃干净了。然后它呢？也是，结果后来过几天之后，我们又见面了。这事儿说起来都挺长时间的了。然后就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啊，就是他家人说呢，说这样的情况，不合适。说为啥不合适呢？大伙知道为啥吗？如果让您买的话，您选择自己开，还是说，在那块称完之后，然后开完装盒把肉带走？”您觉得哪种合适？要是不合适呢？为什么说不合适呢？这个我们当时谁也没想到，为啥？后来说什么什么原因，真挺有道理。天台上兔说了，榴莲吃多了会腻，他也说到了要自己开，是，真是要自己开，就是反正听完之后，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是要自己开。

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最不好走的就是在中央大街解放路南北双向，车辆呢都是有通行压力的，尤其是北向南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其他的地方呢，车辆虽然多啊，但是整体来讲还好，注意一下安全的距离。然后呢，这个大悲港吧，是不是都这么叫它呀？瑞盛经座这个位置，进城的车辆南向北比较多，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再来呢，提醒大家关于一些施工的信息。2026年的10月8号到11月15号，南京路的南街至人民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的10月8号到11月7号，洛阳路龙江中街至云飞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的施工。10月9号到11月30号，南京路贵州街至后生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11号，明天开始到11月30号，洛阳路中央大街至云飞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醒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也仔细查看一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是林涵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如果有喜欢听的歌曲，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临海北镇11度，易县7度。11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11号晚上8点到12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2号晚上8点到13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

举个例子问啊，为什么要自己开榴莲呢？说一说啊，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朋友的家人跟他这么说啊，说你俩呢容易被别人忽悠，说你俩跟个大傻子似的，还挺高兴呢，别人帮你开榴莲，如果你这个东西它要不足称的话。然后呢，你不知道，因为壳全扔了，它称的是多少嘛，你都不知道了，你只是把那个肉带回家了，所以说呢，他就建议我们以后再买榴莲的时候呢，就买那个整装的，要么它称肉就是称肉的，要不然它就是整个称就整个带走。

0: 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桥洞问题不大，都能够正常通行。但是街道方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中央大街解放路南北双向，车流压力还是挺大的。尤其呢，这个东向西过了中央大街，在解放路前往人民街的方向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其他路段上问题不是很大，要是有不好走的地方，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提到啊，他说呢，西高速口西向东堵到阳星桥了，就是单纯的车多。谢谢您提供路况，路面上什么地方不好走啊，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分享您喜欢听的故事，然后呢喜欢的歌曲呀，想送的祝福呀，都是可以的。

0: 北京时间19点，
1: 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宫女》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校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

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轻回响。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理直则气壮，腹屈声必高。现在老少众群雄上万人群聚五台山鹰乳宅的周围，要救张教主。这也是周贤明他们这些人犯了众怒，大家是忍无可忍，身为四大野剑之一，也名列天山七剑之内的老蛮子欧阳平，啪的一伸手把大烟袋锅就抄起来了，窜至前边，向周先明、李道光、陈道英等人挑战。当然，那李陈和周先明是不把欧阳平

邢剑客放在心上的。可就在这时候，太极门长李霞然赶紧来到前边，把他四弟欧阳平给拦住了。他们俩小声嘀咕了几句，这欧阳平瞪了李晨、周先明他们一眼，转身回到人群之内。哎，很多人不明白了，这欧阳平就要动手了，那怒气已经装得顶梁，怎么又回去了？这怎么回事啊？书中交代，现在五台山来了一位大人物，那说是谁呀？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咱们这部书当中论武艺和人品都是令人顶礼膜拜的圣人，那就是张三丰。张三丰开创武当派，那独创了许多绝学。在这个明朝年间，嘉靖皇帝就多次接见张三丰。那说这一般的寻常百姓或者什么出家人被皇上召见了，那该有多么的荣耀啊。但是对于张三丰来讲，他觉得呀，这是很平常和平静的一件事，所以有时皇上想找他这个谈谈道，张三丰还有别的事儿啊，不见皇上。在绿林道上，众人给张三丰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就是洞察宇宙、幻化金身、千古奇人狗皮道。那说张三丰怎么来的？原来宋玉、宋光明还有马清风他们在两军阵前一合计，三清教主张化成被李晨、周先明他们是扣在了五台山鹰乳宅之内，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虽然说天山七剑出头，许多英雄前往相救，但是也需给这位老鼻祖三丰仙长去个信儿，请他老出面干预。宋玉亲笔写了一封信。你看宋玉武功虽然很平常，但是这个字啊写得非常的漂亮。哎，宋玉文才好，马清风又在上边签的字，他们派人把这封信就送到了湖北武当山玄武观张三丰仙长的手中。现在三丰仙长已经年过百岁，有人说呀他现在118了，也有人说那最少也得有120多岁了，甚至有人给他掐算这个年头，说他得130出头。反正你这么说吧，三丰仙长的年岁啊，的确是高寿。一看着这封信，他还真上火了。按说，这一般的事情，对这位老仙长来说，那不能够使他上火，啊，他现在修养的功夫那是极深。但是这件事是非同小可。其一，被扣押的是他们三清教的教主三丰仙长，他是三清教的人，教主被人扣起来了，那自己怎能安稳？其二，参与扣押教主的人李道光、陈道音还是自己结义的两个弟弟，那这事态就严重了。他马上把庙宇里边安排一番，让自己的大徒弟依晨道长看守庙宇，他领着自己的一位朋友叫吴明世离开武当，砍奔山西五台。那是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自打五台山鹰乳宅把张化成仙长给扣押起来，到三丰仙长赶到五台山前后将近2个月，那也就是说这一场大战这一折腾到2个月的时候啊才爆发。
现在张三。

冯县长和他的那位朋友在暗中看着，就见李道光、陈道英是满布银然坐在英如宅的前边，呵，威风十足，很得意的样子。张三丰心里边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复杂。张三丰重感情啊，老兄老弟这么一看着，他就勾想起来年轻时候在一起意气风发，情投意合，就感情那么深，又想到老了老了生出来诸多的误会，成了陌路之人，现在虽然近在咫尺，但这个心却感觉到很远。又想到两个老弟作为三清教的教徒，却伙同他人来迫害教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想着这些，张三丰的心乱了。张三丰一看欧阳平过去要动手，他赶紧派他那个朋友去通知太监门长李霞然，说先要不要动手，自己要跟李道光、陈道英谈一谈。哎，这太监门长才过去把自己的四弟拦住。现在众人一传说说三丰县长现在来舞台了，当时心里都有底了。不然的话，面对李晨和周先明这样拔了尖盖了帽的能称为武生人的高手，单打独斗谁能胜得了？哎，也就得三丰县长这样的人物。张三丰这才告诉自己那位朋友去通知李晨到旁边一片树林相见。那个朋友呢，按照张三丰的吩咐就赶到前边去，站在李道光、陈道英的面前是抱腕拱手：二位县长，三丰县长命我前来，说要和您二位见个面。他和你约定在旁边那片树林内，还望二位前往。李道光、陈道英贸然间听到大师哥张三丰来了，他们的心就咕咚一下子。你别看他们俩平时那是极为自负，他武当二鼻祖，怎么武圣人，如何如何，但是他们对他们的大哥大师兄张三丰，那还是在心底里有那么几分敬畏。再有他们现在做的事儿亏心，不好见张三丰，所以一听张三丰来了，这脸皮就一阵阵发烧。尤其是李道光，他这个人心性很敦厚，脸皮薄，有点受不了了。李道光、陈道英仔细打量站在他们面前说话的这个人，哎，他们感觉到这个人可不是一般跑腿的送个信儿的人。就见站在面前这个人有63、64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高碗发钻，足三别顶，这个胡须是黑的多白的少，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衫，脚下是布底的云鞋，不卑不亢，站在他们面前非常得体。李道光、陈道英活了100出头，他们那个眼睛可识人，一看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是非比寻常。陈道英就问了一句：你叫什么？这个人还是那么恭敬着一拱手：在下我姓吴，叫吴明氏。他说这李晨一听这吴明氏，他这姓啊，姓吴这名起得挺格路啊，那意思就是没名的一个人。那他这是真名字还是假名字呢？书说到这儿，咱们可得把咱们这部书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介绍几句。这位吴明氏的名字既可以说的这是真名，也可以说的是化名。

假的。你要如果说的是真名，因为这个名字已经叫了有30几年了，那就应该说是真名字了。你要如果说他是假的，哎，那也的确他还有个原名。原来这个人姓吴，名鹤，字云天。吴鹤吴云天。要倒退30几年，他30岁的时候，那这个人呢，眼高过顶，自恃武功，天下无敌，年轻气盛着呢。当然，说气盛必有绝技，没听说哪个这个没什么能耐的人自己搁那琢磨，这气盛了，哎，都是有两下子，这才生出来一种狂傲的心理。那当然，那个时候他也是年轻嘛。由于腿上功夫好，内力悠长，他有个绰号，他的外号叫朝辞北岳，午游泰山，西走南横，夜逛松花，五岳神行子，乘风来去客。这个听众朋友啊，您听听这个绰号起的呀，哎，挺艺术的，这一说起来还朗朗上口，尤其是这一扒的这里边这个味道啊，既觉得有趣儿，也觉得挺可笑的。你看，他说朝辞北岳，就是早晨呢离开北岳恒山，这午游泰山，晌午的时候就到了山东泰山了，这腿够快了吧？傍晚的时候就到了南岳恒山，夜逛松花，晚上就逛逛河南嵩山和陕西华山，呵，就这一天一宿，把这五岳就走完了。所以说才叫五岳神行子，乘风来去客。当年那张三丰已经被人尊为武圣人，独创武当派，那是江湖上令人注目的人物。吴鹤吴云天就来到湖北武当玄武观访三丰仙长，可是相见之下，他被三丰仙长的武学和人格所折服。打那一天开始，他就暗暗发誓要追随三丰仙长一生。那是三丰仙长的武艺学学不尽呐，浩如烟海。那是三丰仙长的人品人格，就自己就怎么去模仿习学修养，恐怕也难以学到千分之一。反正这么说，这位无名氏对于张三丰仙长那顶礼膜拜无有企及。打那儿之后，他就不报自己什么朝辞北岳五岳泰山了，这绰号了，甚至不叫自己的原名，改了个名字叫无名氏，那就认为自己在三丰仙长的面前就是个无名的小卒。一转眼30几年过去，张三丰对他是非常了解，对他这位老弟是非常的喜爱，而且把自己的绝学大气功八步磕羊头都传授给他。但是张三丰可没跟他拜把子结义，那说这么好怎么没结义啊？那张三丰这一生当中就是两个磕头朋友，一个是李道光，一个是陈道音，但是就交这两个朋友伤心了，而且还不能跟别人去讲，这个伤心的这种感觉只能够埋在自己的心里。所以说就张三丰跟无名氏处的情同手足，这么好的关系，哎，他不谈结义之事。当然无名氏那是把三丰仙长视为师友，又是老师又是朋友，他也没想到过说跟张三丰磕头结义，哎，他们就是这种关系。现在张三丰来到武台山，就带着无名氏，无名氏给李晨一报信儿，李道光是当时应允，哦，大哥来了，我们马上就去。

怎么说呀，即便心里边对大哥不满，甚至准备一些事情要对付大哥，但是毕竟是大哥，不见面不好。李道光一拉陈道隐，两人站起来了，他们跟周先明打个招呼，周先明倒显得很大方。呵呵，哎呀，三丰老先长都来到舞台，看来这五台山要在无名氏的引领下往右面走，也得走出去有三四里地，前边闪出一片松林。这还没到五台山山脚下，要往山脚下再走啊，也得走一段路程呢。这面树林挺茂密，有一块平地，无名氏用手指一指，二位县长，三丰县长就在里边，你们去吧。哎，李道光、陈道银一撩道袍往里边走，抬头一看，哎呀，就见张三丰坐在狗皮卷上。张三丰走到哪儿啊，背后都背个狗皮卷，要怎么大家管他叫狗皮道呢？现在狗皮卷往地下那么一铺，就盘腿坐在这上边等着两个兄弟。即使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有那么多的埋怨甚至是恨怨，就在这一刹那唰一扫而光。大哥，李道光噔噔噔噔噔噔跑至近前，撩袍跪倒。张三丰赶紧伸手相搀，道光、陈道银也过来了。大哥，道银，老哥仨，你看我，我看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痛哭失声。他们这个哭啊，是哭出来一生的沧桑，哭的是弟兄之间有诸多的误会，哭的是几十年没见面相见之下的那种情感，哭了足足也得有十来分钟。张三丰一个手拉着李道光，一个手拉着陈道银，

0: 我老认为你呀。张三丰摆摆手，道瓜，别说了。你了解我，道音了解我，我也了解你们俩。我们弟兄是心心相印。大哥，从今往后，如果我哪个地方对不起您，您该打则打，该骂则骂，您不用客气。李道光这么说着，陈道银在旁边也附和着：“大哥，我们那错了。”过了一会儿，这老三位平静下来了。张三丰微微一笑：“道光、道银，我之所以急匆匆打武当来到舞台，就是惦念咱们教主华成先生，尤其你们在这儿，让我不放心。我的打算呢？”你们呐，不应该再参与这个事情了。李道光、陈道银连连点头：“大哥说的对。你们要不参与的话呀，我们更好劝阻周先明先生能够把这个事情啊放下来，使得张教主安然的离开舞台。”李道光马上表态：“大哥，我们回到英如宅。”见着英如先生，我们跟他讲明这一切，然后向他告辞。我们就离开五台山，回太行紫云峰。好。那么黄昏的时候，我在山脚下等你们。等这门事儿处理完了，我也到太行山紫云峰，住些日子。好好好好。这一切都谈好了，张三丰就离开这儿，李道光、陈道银回英如斋。这个时候啊，英如斋前边许多人都已经散去了，因为张三丰已到，大家琢磨着何为贵，看看三丰仙长用什么办法能救出张火成。李道光、陈道银回到英如斋后，没有马上见周先明，他们来到一个屋子当中，陈道银问李道光：“哥哥，你真打算离开舞台吗？”李道光愣愣神儿：“刚才咱们答应大哥了，那当然得离开。”陈道银摇头：“哥哥，大师哥现在跟咱们相见叫釜底抽薪，他是怕咱们联合英如先生对付他，他是难以抵挡。此时我们一走，那必定就得罪了英如先生。那么得罪了英如先生，来日张三丰大哥要召集他的门人和朋友与我等作对，我们该当如何？”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话是中国的一句古话。现在把这句话形容这李德光、陈道英呢，倒比较适合。方才他们和大哥张三丰谈起来的时候，还显得那么意气深重，老哥仨都流下了眼泪。他们俩呢，保证马上就离开舞台，如何如何。可是转眼功夫，这陈道英跟张三丰就说了：“不能离开舞台，以后还得跟张三丰对着干呢。”李道光这个人秉性忠厚，他听着陈道英这么一讲，皱皱眉：“道爷，咱们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咱们老疑心大哥要打咱们，咱们呢就事先老想着怎么去对付他。可能大哥对咱们从来都没有恶意，咱还是听大哥的话，离开舞台回太行山吧。”哥哥，据我观察和分析，大师哥对咱们肯定无有善意。你想，咱们这么多年不和，

0: 这几十年当中，他也不说跟咱们见见面，聊一聊，把心里这个疙瘩解开。而恰恰是大家要血战五台山的时候，他出头了。那么这时候见面，就是拆咱们的台。如果此时咱们要上了他的当，按他所讲，咱们离开舞台，那就算和英如先生分道扬镳。那么以后张三丰再要打咱们，英如先生能帮咱们忙吗？当断不断，必受其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咱们绝不离开这儿，一定联合英如先生，彻底的打垮大师哥那阵儿武当派的门人。
1: 李道光听陈道英如此这般一番宏论，他这心里边没数了。要说李道光这个人呢，哪样都不错，就是耳朵根子软。
0: 陈道英这么一讲，李道光、陈道英就没走，
1: 张三丰还有无名氏在那个山脚下还等着他们呢，准备给他们践行啊。他们失约了，张三丰一直站到天黑都没有动。无名氏怕张三丰伤心，就劝他：三丰县长，我看呐，这个李鼻祖和陈鼻祖他们没有到，一定是另有事情，您呐不要往心里去。哎，张三丰摆摆手，意思是你别解释了。
0: 张三丰理解无名氏这么说是怕他因为李晨这种举动而难受，但是张三丰一生当中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他什么不懂啊，劝是劝不了的，非常的寒心。
1: 咱们先撂下三丰先长这不表，回头再说李道光、陈道英决定不离开舞台了，又去见英如先生周先明。这周先明显得很豁达，一见面乐了：呵呵呵，二位先长，见着三丰先长，是好一番谈唠吧。你们这毕竟是多年的兄弟，这怎么很长时间不见面了，得需要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
0: 陈道英还没等李道光说话，他先表态了：英如先生，我们这位大哥呀，他见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离开五台山，他说了等我们离开这地方，他伙同别人在想法救张教主。我们跟他解释说，将张教主请到舞台来，主要是给三魔宁剑客报仇，要废掉那个狂妄的宋玉，请他不要包庇他的弟子。啊，宋玉这不是武当派的第四代传人吗？可是我们这位大哥呀，还是三番五次的跟我们说，啊，聊过去的交情。如何如何，目的就是让我们离开这儿。可是我们已经说明这个事情是由我们而起，无论如何我也不离开舞台。说着这陈道英用手啪还一掸胡须，亮了个相。你还真别说，他这么一讲，这么一表态，周先明心里边是一阵阵发热。刚才周先明客套那两句啊，那是套话。
1: 哎呀，你们和三丰先长毕竟是磕头的，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0: 现在陈道英这么一表态，说明他的立场。周先明使劲点了点头：李先长、陈先长，我们现在是一家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既然李陈二位先长在我五台山有难之时不忍离去，周某人一定肝胆相照。说着这话一抬手冲着李晨拱拱手，
1: 李道光也就顺着陈道英这话啊说下来了：
0: 啊，英如先生，咱们那算是患难弟兄了，从今往后是再不分离。
1: 这一坐下谈唠，这就聊了很长时间。陈道英卡巴卡巴老眼，犹如先生，我现在有几分担忧。哦，陈仙长，请讲。
0: 哎呀，如果说我们的大师兄三峰仙长不来舞台，就那天山七剑，还有其他的人等，别看那人多势众，那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大哥他还是绝技在身，真要动上手，不是好对付的呀。
1: 听陈道英怎么一讲，就见周先明傲骨一挺，这腰板拔倍儿直，下壳往起扬了一扬。
0: 怎么，李陈二位老鼻祖认为我周某不是他三峰仙长的对手吗？
1: 那张三丰、周先明，他们俩是名列绿林道四大高手、四大武圣之一的人物。现在他这么一问，李道光看看陈道英，陈道英看看李道光，两个人心里挺高兴。哎，周先明他不服气张三丰，真要是张三丰出头，哎，就让他对付，我们俩可以在旁边啊观阵。说起周先明这位英儒先生武功来，在绿林道是传位美谈，他独创的大力鹰爪功和神鹰伏龙掌，那是江湖一绝。您看他家现在鹦鹉宅，这是个大套院，就是前边这个大宅子，后面是个院落，院落里边还有小宅子。早在几十年前，周先明领着弟子刚刚来到这儿要定居的时候，那这个地方是个大洼地，是个大坑，后边还是石山石壁。周先明一说在这儿盖房，那几个徒弟都莫名其妙，这个地方它不平坦呢，这没法盖啊，在这个院子里边有个大坑怎么办？周先明就用手指刀那石壁，说那石壁简直跟花岗岩那么硬，用手指能刀下来吗？哎，不单能刀下来，而且速度快，就比那铁签子铁锤子砸那石壁石块落的还快还多。那下边这几个弟子就用那个土篮子还什么铁筐在底下接，周先明就用手指咔咔咔就往下刀，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大力鹰爪功。他哗哗哗哗哗，那石块往下落，这几个徒弟就来回跑着，就往这院子里边垫这坑。说那坑怎么垫平的？就拿手这么刀着石块垫平的呀。这说来呀，反正这一传讲就有点玄虚，但是就可见周先明他的大力鹰爪功高到什么程度。说不然的话，在中国武林史上，明清两季武功是达到最巅峰的时候，而周先明还能够在四大高手之内有一席之地，你想想得有多大的能力。因此陈道英一谈说面对张三丰他担忧，这就激起来周先明这股傲气。但是他们这又一谈唠，面对着张三丰还有很多那面的侠剑客，他们这边就显得呀人单势孤了。就都算上的话，连徒弟都算上也不超过十个人呢。哎，周先明想到一个朋友，谁呢？叫多手神尼，也叫多指神尼。这位老神尼就隐居在五台山后山望月庵内，是出家的尼姑，现年有60多岁。李道光、陈道英可早就听说在这个佛教里边有一个尼姑
0: 武功高强，号称多手，但是他为什么多手？他那叫多手拳，还叫多手掌，还出手快，让人看不清有几只手，他怎么有的这个号就不清楚了。但是这个人可鼎鼎大名。书中交代，这位多手神尼，也就是多指神尼，他之所以有这么个号，他多长了个手指头，就是六只儿。可是一般人可不知道这底细啊。李晨一听说多手神尼和周贤明相交过后，那是赶快快去拜见拜见，一块儿请出来呀、啊！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也别说有这样的高手是朋友，就寻常的剑侠的多一个就有一份力量。就这样，李道光、陈道银和周贤明他们离开英如宅，打后面出来，告诉那个宇文鹏和大魔二魔看着英如宅，他们呢就到后山望月庵来拜望多手神尼。多手神尼平时管周贤明叫师兄，其实他俩没有门派关系，只是互相尊重和敬慕。周贤明呢管他叫师弟。你看一般这练武人这个门户当中很少叫师姐或者叫师妹的，他叫师弟。他们俩在一起谈论武学的时候不多，经常在一起下棋。你看这个围棋他更有学问，就通过下棋能够了解对方的人品，观察出对方的阅历、性格、爱好、学识等等一切。那他们俩就算以棋为友而相处深深。一听说周贤明来了，多手神尼赶紧接出来，再一看李道光、陈道烟这派头，那可没小瞧啊，让到里边的静室落座。李道光、陈道烟一打量这个老尼姑，嚯，冷眼这么一瞧，他不像六十多岁，47、48这个样子，这保养的不错呀。这脑门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戴着个小帽头罩着的顶，因为他不留头发，这光着呀，看着就有点不顺眼似的。戴着那个佛帽，穿着灰色的僧袍，两眼是暗晕光芒。不了解他的人不一定看出来会武术，知道他的人仔细打量会瞧出来这位是深藏不露。他这个僧袍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袖子呀稍微长了一些，长了有1寸多吧，怎么着故意做长的，把那六针得挡住。先客气两句，这多手神尼就问周贤明，师兄，这两位得道的仙长怎么称呼？周贤明回头看看李道光、陈道银，他面带微笑，然后转过头来又看多手神尼，师弟，我先不报出两位仙长的大名，我让你猜一猜，你猜猜，在当世之上，武林当中，道教之内，说有两位仙长往一块一坐，还谁能比他们俩名头更大，武功更高？你猜猜这二位仙长是谁？我相信你一定猜得到。多手神尼一听，哎呀，原来是三清真人和八卦真人呐、啊！哎呦，李道光、陈道银一看，怎么着？那面没给咱报号啊，只是一说，对方就猜出来了。嗯，这李道光、陈道银呢，也感觉到心里边啊很舒服，这是知名度在这儿呢，尤其是这个多手神尼，这脱口就能够猜中他们，这不了得。那说可不是多手神尼会猜，因为李道光、陈道烟他们俩的身份是独一无二。

之所以说他们独一无二，就是在江湖上有两个100多岁老道能老在一起，而且武功还极高的，就是李道光陈道人，叫李不离陈，陈不离李。张三丰或者哪位高人，虽然他们名头也了不得，但是他们都是一个人，或者是他不是两个朱家老道，因此这多手这么一猜，也是这个应该猜到的。多手申你显得很周到，给泡上茶来之后又重新见礼，然后问师兄啊，两位仙长来到我的小庙当中，使得我真是感觉到幸运，但是是否还有别的事情啊？周贤明巴嗒巴嗒嘴，叹了口气：“师弟，我呀给你惹麻烦了。”哦，多手一听，他感觉到这话呀有点意外，他乐呵呵的看着周贤明，又瞧瞧李德光、陈道音：“师兄，我不知道是什么麻烦事啊。”哎，李晨在旁边听着。他们就琢磨，就冲周贤明和多手这么谈话，那关系是相当的亲密，那多手肯定会仗义相助，那这回多了个帮手。师弟如此这般，宁师兄被一个叫宋玉的给废了，我要杀宋玉给师兄报仇，因为宋玉和张化成教主啊有师徒关系，我就先把张教主请到我的鹰乳宅，然后引宋玉前来。哎，只要废了宋玉，我就把张教主啊放了。没成想，这很多人，包括武当鼻祖三丰仙长，也来到了舞台，要伸手救助张化成。那咱们这边呢，有李晨二位仙长，但是毕竟觉得人单势孤啊。马可祥隐长江水，人到难处思亲朋，我就想起师弟来了。师弟你得到前边给师兄站脚助威呀。老尼姑很吃惊，慢慢站起来了，他没有想到这三摸宁志雄死了，早在20年前他就认识周贤明，那个时候宁志雄还年轻呢，20出头啊，现在40多岁了，怎么就这些日子不见，怎么死了呢？他想了一想，稳定住心绪。师兄，按我想来，您和李晨二位鼻祖都是艺高绝顶的人物，我想大不必要我再出头，我出头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我真要是和三丰仙长对面的话，我可不敢说是人家对手啊。李道光、陈道音一听，哟，这话不对味儿了，这是推辞，不想去。周贤明的表情也就有点不自然了。师弟啊，我只是想，你只要能够往我鹰如宅前边那么一坐，我心里就坦然。不管我面对什么人，我回头一瞧，我的师弟在我的身后，我就没有胆怯。万望师弟能够前往。听周贤明这么一说，多手神尼那个脸就微微的泛红。怎么着？因为他感觉出来周贤明对他的这种义气，就是两人相处的这种关系，他使劲的点了点头。师兄，如果您认为我在您身边一站或者一坐就能起到作用的话，我是随时可以前往，多谢师弟。李道光、陈道音在旁边啊也跟着点头。哦，我们以为是不去了呢，啊，还是去了，这太好了。他们在这面请多手神尼。

0: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啊，现在英如宅出事儿了。那时候出什么事儿了？原来天山七剑排行在四的老蛮子欧阳平拿定了主意，偷偷的跳墙进入了英如宅，瞅眼不见他就来到了关押张化成的这个屋中。他一进来，张化成就愣了，哎呀，四弟，哎呀，三哥，快随我走，他们把你压在这儿，我们不好和他动手，你走了之后咱们再好好和他大干一场。张化成连连摆手，哎呀，四弟，你告诉咱们这些朋友都撤走，不要在这儿了，我一个人在这儿吃喝不愁，看书不烦，我待个三年五年的没什么，到时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欧阳平不听他说这些，是一扯张化成，他往下一蹲身子，把张化成就扯到他后背上来了，是背起张化成就走。可他就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打上边刮下一阵阴风，唰，直袭他们的后背。就听着，英如先生、周先明是掌阵二人。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着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清溶解酶。
2: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

疾病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因为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了气儿了。那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张氏青溶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解，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张氏青溶解酶已经断药了，患者申请不到用药了。不光是他们这两天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的患者因为没申请到用药，直接找到了我了。他们都说了，曾老师啊，现在找谁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找你了啊。毕竟呢，你还能想想办法去调一下库存，再给我们争取到这一颗一块钱的用药机会。可是找我的人这么多，我不为难吗？我也为难呢。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我管谁不管谁，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张三儿的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了，我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现在呢，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要做的。我打电话，我说我要把这个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的抹底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把药给大伙儿有序的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续治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此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张氏青溶解酶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的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花这个56美金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得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是不是？所以我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拨打场外电话落实用药的名额。那说到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叫不老药，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锦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西莱尔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锦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的话，用买豪宅的钱买健康、买青春，甚至买命

贵吗？在人家看来，这钱他花的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目前它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4.6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15.8%。啊，但是它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试验。大家不搞科研可能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最终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又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不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到底人吃了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敢说。据说有一些富豪吧正在花巨资服用，但真相如何是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曾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您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深知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可以创造财富，但前提是我们得切切实实地发现真理，传播了新知识才行。我们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所谓的不老神丹，到今天为止，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无论是我们人呢，还是说这世间的万物，它都离不开酶。啊，这个酶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在咱们身体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算上，体内都不下几万种酶类物质。就像目前已经被命名的啊，已经被我们发现的就有5000多种。所以我常说呀。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呼吸呀、消化呀、循环的排毒啊、胃肠道的蠕动啊、心跳、血液循环等等，都得需要酶的参与。而且这些活性酶，它能够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参与着我们人体的各种新陈代谢，繁衍着细胞，掌管着人体的生老病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发出疑问了：郑老师啊，你说这个酶对于我们身体至关重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酶呀，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酶类物质我们不缺。但是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事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儿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2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
起初。

看了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的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的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的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整事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就意味着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1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整事情溶解酶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翻了1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字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可是3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瘤出现了严重的斑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15%，而且这个血管的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啊，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了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它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它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它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的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的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因为整事情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整事情溶解酶中可以说还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斑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整事情溶解酶溶液比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整事情溶解酶的纤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
沈荣梅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精血。

血气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正视清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依靠正视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肌酸激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正视清溶解酶3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了？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30%，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正视清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他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3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果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一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你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摸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广大患者来讲，此时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

0: 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3: 哎，曾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呀，哎呀，真不愧是这个生物新药，我就不嘛采用了不到30天，我就见到非常有好的那个效果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2: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好的啊。你要知道，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其能治其表，缓能治其本，啊，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最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对于治病疗效这一点呢，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3: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他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那块儿的再申请一个名额。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2: 又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至于说河北，就说唐山有没有断药，我真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那怎么办呢？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吧，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1克1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
3: 嗯嗯嗯。
2: 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1克1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1克56美金的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那合到人民币咱们得400块钱，而且就算是这个价格，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能明白吧？
3: 哦，曾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患者，这不都有10来年以前检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我这一啊一直都吃着这个降糖药呢，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汀。但是吧，我吃上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曾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我呀，在吃的这上方面，我控制不住。我就看我身边有好多这个糖友，哎呀，就算是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打着这个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他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不少的苦，你说到老了，到老了的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你说我这是啥时候是个头呗？
2: 甭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曾氏青溶解酶了啊，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曾氏青溶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周期之后，饮食方面你就可以完全放开了啊。但是你单纯的使用

0: 那咱们就是按时按顿的、按量的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1块钱一颗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整式精准减肥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1: 对，曾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后来呀，你说我吓得呀，我都不敢再打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呀就跟那啥似的，跟那筛子瓦似的了，不能够再打了，这眼前这个血块我都看上去就跟那个小药片似的了，你说在这个眼前吧挡着似的。我也看出门儿，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0: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的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啊，而且出血5次的是极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
1: 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这个一犯心绞痛啊，就带着我这个头疼，哎呀，也跟着疼。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真的是害人不浅呐，带来多大的痛苦哎！后来不，这不也是吗？我听到这个曾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都治不好。而且呢，我这个买药吧，也是从来都认准这个国药准字儿的。这一看，咱们这个也是国药准字儿的，这我就忒相信了。
0: 我告诉你啊，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经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太对了。
0: 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申请之后用了不到30天，现在你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讲。
1: 哎呀，那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8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足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同时吧，我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现在我最多都能够看出5米多远了，这个速度啊也真是太快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啊都别提有多高兴了。这眼睛一亮，身体它也不难受了，这个心情也跟着好了。我天天的在家呀，我也待不住了。我没
0: 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整式强总减肥而言，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受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正是因为这套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出门，那全靠走路啊，骑马呀，或者是赶马车、赶牛车。那随着科技一步步发展了。我们后来有了28大杠呢，又出现了摩托车、小轿车、电动车，那大家一看，这正是科技不断的迭代升级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的磨出茧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拜糖平这些药怎么样啊？它就是控制指标的，就是盯着血糖使劲的，啊，实质上它根本就不治疗糖尿病。那你就继续用，你再用多少年，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用来用去命没了，你的血糖还那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角、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 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整事情溶解酶

0: 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的整式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当胰岛杯的细胞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使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这是第一。那血糖自然而然下降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听好了，整式氢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整式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这位姐姐，务必用够30天，知道吗？我说了，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1: 嗯，明白了，邓老师。
0: 眼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病治到一半的不行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在这儿。
2: 五星药增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这朋友让你久等了啊。
3: 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呀、啊！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健身长生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一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呐、啊，哎呀，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啊！
0: 这位听众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就抬举我了。我呢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整式氢溶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整式氢溶解酶受益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吧是什么呢，是我们家的这个邻居啊，他这个脑血栓呢、啊、这用了之后现在都给治好了，他现在也不用老伴儿啊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没啥区别。现在
0: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
3: 对对对，这是我亲眼所见呢。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
0: 耳听为虚实，眼见为实，这回你相信了是吧？
3: 对，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生膏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3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定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0: 哎，这位朋友你是很精明啊，啊，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恢复原价了啊，或者是咱们的整式氢溶解酶没有了没药了，那这不行了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哈，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

0: 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目前在用正式听蓉姐妹的朋友当中，有45%是听我郑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相信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啊，左邻右舍的之间相互转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邻居以前身体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是看得严厉的，如今是能走了能串门的状态不一样了，跟以前比天上地下了，那咱亲眼所见呢，自然就更有说服力。所以说
1: 是
0: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 尤其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我家呢是朝阳的，今天吧跟您打电话啊，我就想啊把我的情况吧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0: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吧先。
1: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1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药店呢买这个降压药服用来维持着。后来吧就发展的严重了，就是整天的吧这个头晕迷惑，哎呀一整就是天旋地转的。2015年那时候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完了咣当一下子吧就倒地下了，就得这个脑出血了。这到医院住院以后经过治疗也不行，就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了。
0: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1: 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是啥呢，就是这个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走不了道，就得他这卧床了，这都是老伴儿吧伺候着我。这个手呢它也不听使唤。手吧就像拿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有时候吧这老伴儿着急呀、就怕我呛着还。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一天天的吧就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总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你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哎呀我得了这病以后啊，其实这简直就是哎呀这拖累家人呐。你看我家的条件吧也不是太好，这老伴的退休金呢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在这小区里边吧打扫楼道的活儿。你说他平常吧还得照顾我，完了呢还得分身吧去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健身长春膏。他说这个当中呢匹配了人体啊所需要的这个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说效果吧特别好。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这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听他的一说吧我也感觉我这个病这回啊也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

0: 而且吧，这个药吧还不贵，用了之后就是负担也不是那么太重吧，哎。
1: 行，我知道了啊，1克1块钱确实不会给任何家庭、任何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啊，当然了，我们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药不贵，这个药很贵，正常的这个价格1克是原价56美金，因为现在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1克才1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实话实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断药了，你能够申请上很好，而且你能够一次性给我开点降压药，或者我买点降压药就可以了，啊，这么做对不对呢？不对，知道为啥不对吧？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这个目的是什么？明确病因，掌握病情。各位听，以及 X 线的胸片儿，X 线的胸片儿，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0: 那倒没做。
1: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相应的检查。通过检查，我们要了解血压是否异常升高，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等。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就这个过多的话，我不多说。就刚才你讲得很清楚，邻居已经治好了脑血栓了，他能治好，咱们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
0: 是。
1: 只要补充上正四清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四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正四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酶，还有这 PQQ 生长酶，直接进入脑细胞核内来修复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从而恢复正常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我再说句实话，就像那个电灯电线折了，把它重新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能跳能跑能亮，对不对？咱们就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呢也不多说了啊，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
0: 是是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等我用了药之后，有了好消息啊，我一定给您回话。
1: 那么说到这个服用方法的话呢，你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早中晚各服用一次，而且一定要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做好密切的配合，好吧？
0: 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
1: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 场外报名电话

0: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曾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天津的。
3: 我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2: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曾老师，在您这儿能申请到名额吗？
3: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2: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的，我这次着急呀、啊，曾老师。
3: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一直在线的，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好像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2: 嗯，曾老师，您知道为嘛我这么着急吗？因为我这边的刚用增湿青松结酶呀，也走两个周期的时间。我治这小国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3: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2: 原来基本上啊，我嘛都干不了，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啊，可以说呀，活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气短，有时候难受的上不来气儿啊。我这出的满身大汗，这一查呀，说这个二尖瓣狭窄翻溜。现在这两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40-50分钟才能过劲儿。现在啊，我这会儿没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捧凉水嘛的也没问题了。而且现在啊，我这个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不像大石头在那压着了。而且晚上睡觉我感觉也能平躺了，睡觉也能睡舒服了。曾老师，你是不知道，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一直在吃止疼药，吃一半我的胃呀、啊、也吃坏了。你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你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啊，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增湿青松结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用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1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3: 呵呵，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增湿青松结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
2: 嗯，
3: 毕竟现在是一颗1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打场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打这个药了，咱备足了。1克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腿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 在我曾老师眼里边

0: 你得的就是一种病，是细胞核的病变。我们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
1: 哦，
0: 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带来的。你说你
1: 哦，
0: 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叫，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哈，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郑氏青溶解酶能解决。谈到郑氏青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
1: 哦。
0: 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
1: 哦。
0: 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郑氏青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
1: 哦。
0: 郑氏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的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但治细胞治了20来年了也没治好，原因是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子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1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你们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了气儿了。那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曾氏清溶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节，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曾氏清溶解酶已经断药了，患者申请不到用药了。不光是他们这两天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的患者因为没申请到用药直接找到了我了。他们都说了，曾老师啊，现在找谁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找你了。啊，毕竟呢你还能想想办法去调一下库存，再给我们争取到这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可是找我的人这么多，我不为难吗？我也为难呢。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我管谁不管谁，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张三儿的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了，我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现在呢，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要做的。我打电话我说我要把这个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的是什么呢？ 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

公开公正的原则，把药给大伙儿有序的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续治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此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整事情溶解酶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个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花这个56美金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得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是不是？所以我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拨打厂外电话，落实用药的名额。那说到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叫不老药，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金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西莱尔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金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的话，用买豪宅的钱买健康、买青春，甚至买命，它贵吗？在人家看来，这钱他花的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目前它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4.6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15.8%。啊，但是他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试验，大家不搞科研可能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最终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又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不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到底人吃了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敢说。据说有一些富豪吧正在花巨资服用，但真相如何是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曾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您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
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深知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可以创造财富，但前提是我们得切切实实地发现真理，传播了新知识才行。我们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所谓的不老神丹，到今天为止，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无论是我们人呢，还是说这世间的万物，它都离不开酶。啊，这个酶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在咱们身体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算上，体内都不下几万种酶类物质。就像目前已经被命名的啊，已经被我们发现的就有5000多种。所以我常说呀，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呼吸呀、消化呀、循环的排毒啊、胃肠道的蠕动啊、心跳、血液循环等等，都得需要酶的参与。而且这些活性酶，它能够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参与着我们人体的各种新陈代谢，繁衍着细胞，掌管着人体的生老病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发出疑问了。郑老师啊，你说这个酶对于我们身体至关重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酶呀，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酶类物质我们不缺，但是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事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两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取出它们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正事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的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正事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的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的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正事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正事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顽强地活下去。各位要知道，在临床上抢出1分钟的时间就意味着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1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正事情溶解酶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翻了1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正事情溶解酶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字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
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可是3年之后。

0: 后把塔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总管出现了严重的板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 15%， 而且这个血管的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啊，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了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他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他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他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的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缺血，尤其是前浆质应对的心前区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三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整四氢溶解酶，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整四氢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整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还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整四氢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板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整四氢溶解酶溶液比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板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板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整四氢溶解酶的纤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纤溶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入净血器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依靠整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肌酸激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整四氢溶解酶3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啊？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30%，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整四氢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 他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三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啊？那么本次张世清、荣姐每一刻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啊，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摸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广大患者来讲，此时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迅速的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荣姐梅

0: 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增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朋友。
3: 哎，邓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3: 哎，邓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个等式青溶解酶呀，哎呀，真不愧是这个生物新药，我就不嘛采用了不到30天，我就见到非常有好的那个效果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2: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好的啊。你要知道，咱们这个等式青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其能治其表，缓能治其本。啊，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最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对于治病疗效这一点呢，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3: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它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这块儿的再申请一个名额。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2: 又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至于说河北，就说唐山有没有断药，我真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那怎么办呢？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吧，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一克1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1克1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1克56美金的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那合到人民币咱们得400块钱，而且就算是这个价格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能明白吧？
3: 哦，曾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患者，这不都有10来年以前检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我这样一直都吃着这个降糖药呢，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平。但是吧，我吃着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曾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我呀，在吃的这上方面，我控制不住。我就看我身边有好多这个糖友，哎呀，就算是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打着这个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他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不少的苦，你说到老了，到老了的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你说我这是啥时候是个头呗？
2: 甭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等式青溶解酶了啊，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等式青溶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周期之后，饮食方面你就可以完全放开了啊。但是你单纯的使用降糖药、打胰岛素用这些过时的这些方法的话，你这饮食你必须得控制啊。所以说呢，你要想用等式青溶解酶，那咱们就是按时按顿的、按量的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1块钱1克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等式青溶解酶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病

0: 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1: 嗯，对对对，曾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后来呀，你说我吓的呀，我都不敢再打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呀，就跟那啥似的，跟那筛子瓦似的了，不能够再打了。这眼前这个血块儿，我都看上去就跟那个小药片似的了。你说在这个眼前吧，挡着似的，我也看不出去。这里这不是勉强的，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0.2那一行，也就是3、4米吧。你说我这眼睛也看不清了，也不敢出门，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0: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所有并发症当中呢，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啊，而且出血5次的是极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并发症没有啊？
1: 冠心病这个心悸，它要是上来喽，我都出不来那个气儿。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这个一犯心绞痛啊，就带着我这个头疼，哎呀也跟着疼。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真的是害人不浅呐，带来多大的痛苦哎！后来不，这不也是吗？我听到这个曾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都治不好。而且呢，我这个买药吧，也是从来都认准这个国药准字儿的。这一看，咱们这个也是国药准字儿的，这我就忒相信了。
0: 我告诉你啊，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经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0: 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申请之后用了不到30天，现在你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讲。
1: 哎呀，那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8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足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同时吧，我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现在我最多都能够看出5米多远来，这个速度啊也真是太快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啊都别提有多高兴了。这眼睛一亮，身体它也不难受了，这个心情也跟着好了。我天天的在家呀，我也待不住了，我没事儿我就出去转一圈，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张老师啊。
0: 好好好，这类姐姐，我跟你讲啊，你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整事情总解没而言，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受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正是因为这套方法背后啊有科学依据做支撑，咱们糖友朋友们啊。在治疗糖尿病这件事儿上啊，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要敢于接纳新的治疗方法，不能够总守着这老路不放。就好比早些年呐，这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出门，那全靠走路啊，骑马呀，或者是赶马车、赶牛车。那随着科技一步步发展了，我们后来有了二八大杠呢，又出现了摩托车、小轿车、电动车。那大家一看，这正是科技不断的迭代升级了，所以他们在实实在在的给咱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样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当然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得磨出茧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 二甲双胍、拜糖平这些药怎么样啊？它就是控制指标的，就是盯着血糖使劲的，啊，实质上它根本就不治疗糖尿病。那你就继续用，你再用多少年，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用来用去命没了，你的血糖还那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解决它根本原因。大家要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吧，咱们身体会产生200多种并发症啊。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角、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整事情溶解酶，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了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当胰岛杯的细胞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使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这是第一。那血糖自然而然下降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听好了，整事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这位姐姐，务必用够30天，知道吗？我说了，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1: 明白了，邓老师。
0: 眼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病治到一半的不行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啊。
3: 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啊，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一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呢、啊，哎呀，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啊。
0: 这位听众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就抬举我了。我呢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整事情溶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整事情溶解酶受益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吧是什么呢，是我们家的这个邻居啊，他这个脑血栓呐、啊，这用了之后现在都给治好了，他现在也不用老伴儿啊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没啥区别。现在
0: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
3: 对对对， 这是我亲眼所见呐。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哎，
0: 耳听为虚实，眼见为实。这回你上线了是吧？
3: 对，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春膏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三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定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0: 哎，这里朋友你是很精明的，啊，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恢复原价了，啊，或者是。咱们正式请董姐没有了，没药了，那这不行了，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哈，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目前在用正式请董姐没的朋友当中，有45%是听我郑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相信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啊，左邻右舍的之间相互转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邻居以前身体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是看得严厉的。如今是能走了能串门的状态不一样了，跟以前比天上地下了。那咱亲眼所见呢，自然就更有说服力。所以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3: 是啊，所以我这也是通过邻居吧给介绍的，我也参与上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我呢直接是定了三个周期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我家呢是朝阳的，今天吧跟您打电话啊。我就想啊，把我的情况吧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0: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吧先。
3: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1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药店呢买这个降压药，服用来维持着。后来吧就发展的严重了，就是整天的吧这个头晕迷糊，哎呀一整就是天旋地转的。2015年那时候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哎。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完了咣当一下子吧就倒地下了，就得这个脑出血了。这到医院住院以后，经过治疗，也不行，就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了。
0: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3: 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啥呢，就是这个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走不了道，就得他的卧床了，这都是老伴儿吧伺候着我。这个手呢它也不听使唤，手吧就像拿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有时候吧，这老伴儿着急呀、啊，就怕我呛着还，哎呀，怎么说呢？就感觉这一天天的吧，就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怎么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哎，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你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哎呀，我得了这病以后啊，这简直就是，哎呀，这拖累家人呐。你看我家的条件吧，也不是太好， 这老伴儿的退休金呢，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在这小区里边吧打扫楼道的活儿。你说他平常吧还得照顾我，完了呢还得分身吧去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健身长城膏。哎，他说这个当中呢匹配了人体啊所需要的这个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说效果吧特别好。哎，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哎，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这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听他的一说吧，我也感觉我这个病这回啊也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而且吧这个药吧还不贵，用了之后就是负担也不是那么太重呗。哎，
0: 行，我知道了啊。一克一块钱确实不会给任何家庭任何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啊，当然了，我们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药不贵，这个药很贵。正常的这个价格一克是原价56美金，因为现在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一克才1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实话实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断药了，你能够申请上很好。而且你能够一次性申请上3个周期很好，说明你很聪明。你像之前吧，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朋友吧跟我说过一句话，血压高给我开点降压药或者我买点降压药就可以了。啊，这么做对不对呢？不对。知道为啥不对吧？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这个目的是什么？明确病因，掌握病情。各位听好了啊，一定要记住以下相关的检查。第一，糖尿病患者要做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 X 线的胸片。 X 线的胸片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3: 那倒没做。
0: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相应的检查。通过检查我们要了解血压是否异常升高，你变化有多大。第二个，我们要明确病情有多严重，是否对我们那个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损伤了。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等。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得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就这个过多的话我不多说，就刚才你讲得很清楚，邻居已经治好了脑血栓了，他能治好咱们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只要补充上正式青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式青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整视清容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

0: 白酶还有这 PQ 壳生长酶，直接进入脑细胞核内来修复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从而恢复正常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我再说句实话，就像那个电灯电线折了，把它重新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能跳能跑能亮，对不对？咱们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呢也不多说了啊，你今天找到我了，那曾老师告诉你，整事情溶解酶你用上就行了。啊，邻居已经康复了，你也看在眼里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
1: 是是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等我用了药之后，有了好消息啊，我一定给您回话。
0: 那么说到这个服用方法的话呢，你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早中晚各服用一次，而且一定要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做好密切的配合，好吧？
1: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哎。
0: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天津的。
0: 我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3: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曾老师，在您这儿能申请到名额吗？
0: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3: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呢。我这次着急呀，曾老师。
0: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一直占线呢，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3: 曾老师，您知道为嘛我这么着急吗？因为我这边的刚用曾仕清溶解酶呀。也走2个周期的时间，我治这小国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0: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原来基本上啊，我嘛都干不了啊，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啊，可以说呀，活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气短，有时候难受的上不来气儿啊。我这出的满身大汗，这一查呀。说这个二尖瓣狭窄翻溜，现在这2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40-50分钟才能过劲。现在啊，我这会儿没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捧凉水嘛的也没问题了。而且现在啊，我这个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不像大石头在那压着了。而且晚上睡觉我感觉也能平躺了，睡觉也能睡舒服了。曾老师啊，你是不知道，过去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啊，一直在吃止疼药，吃一半我的胃呀、啊。也吃坏， 你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你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了，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用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一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0: 何何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
3: 嗯，
0: 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打场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打这个药了咱备足了，一颗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忒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在我曾老师眼里边，你得的就是一种病，是细胞核的病变。我们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带来的。你说你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脚，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儿哈，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曾氏青溶解酶能解决。谈到曾氏青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曾氏青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曾氏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着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但治细胞治了20来年了也没治好，原因是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脂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 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一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3: 好。
0: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7: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8: 欧阳平剑客要救张化成，他背着张教主打在房间里边出来，可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没料到旁边有人正等着他呢。那说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这英如宅的主人，英如先生周先明。原来周先明和李德光、陈道英他们到后山望月庵请多少老尼来帮忙，多少老尼答应他们了，说我把这个庙里边安排安排，然后我就到前山去。这个李道光、陈道英和周先明他们呢，就先行一步回到前山英如宅。是刚一到后边，就听着有诧异的声音。周先明看气炸心肝，周先明就靠在门边一抬一手，是照着张化成的后背就是一掌啊！噗，这一掌是他本门绝学神鹰伏龙掌。要说起周先明的掌力，他的那个功夫那是木里拔钉、拍石断凳、两刀火只能一掌进门，多么高深的功夫啊！里边还揉着鹰爪力的那个指法，那给人打上轻则重伤，是重则丧命。可是张化成毫发无损，没怎么着，他那感觉啊，就好像是被周先明拿手在后背划拉了一下。可是背着张教主的欧阳平可受不了了，交代周先明刚才使的一招绝技叫格斗磐石。说起格斗磐石，这是练武者一种上乘的武学，练的时候那是一块大石头上，哎，就是要这种手劲儿。真要是练成的话，给人拍在身上，你看这个表面没怎么样，心肝啊能被打裂了。那这手功夫周先明那是出神入化，早就练成了。现在他一掌拍在张化成身上，张化成没怎么疼痛，没被伤着，可是背着张化成的欧阳平感觉他受不了了，那这内力就借着张化成这身体倒过来了。

0: 也就是老蛮子欧阳平，内力颇为精湛，还能禁住这一掌。他噔噔往前一抢步，稳住身躯。张火成在他后背上已经下来了，一看周先明站在一边冷眼观瞧，张化成近前施礼：“无量佛，应如先生，请你万万担待，这也是我的四弟心疼贫道。”这才背着应如先生您前来救我，不过我的四弟大不必如此。你出的宅子外，告诉众家英雄，勿为我担忧，我在英如宅很安然。四弟，你走吧。周先明看了看欧阳平，哼，欧阳剑客，我望你能记住今天这一幕，现在我看在张教主的份上，就不再计较了。你出去吧。这欧阳平那脸的脖子全都红了。
1: 哎呀，臭脚大老板眼的混账王八羔子，压着我三哥还用这样的言语对我，我跟你没完。
0: 这欧阳平火气大，脾气不好，但是他也知道，就冲这一掌，这位应如先生周先明的功夫高于自己，真动上手，说救三哥没有指望，而且自己是必吃大亏。先走为上。走了，老蛮子教主的四面八方豪杰，他就把前后这些事一说，群情愤怒。
1: 哎呀，这周先明真不知天高地厚了，把他当人，他自己不干人事啊。武当鼻祖三峰仙长都出头了，劝他们劝不了。欧阳剑客想把张教主救出来，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周先明还不准许，那既是如此，就甭客气，动手。
0: 第二天早晨，老少众群雄，反正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能耐大的、能耐小的，也得有上万人，打这山根底下往上来，来到应汝宅前边排成两侧，像那个宴别乎似的，就如同两军阵前作战一般，面对着应如宅排开阵势。有一些年轻人火气大的，这就喊上了：“出来，出来！应如先生，你出来，赶快放人，放人！”哇，这一个人喊不怎么样，这人一多了，一喊呢，你简直震的呀，天摇地动，那应如宅那面直往回打回音儿。早有家人报告给了应如先生，这位应如先生哈哈一见，哎，像昨天似的又把桌案摆出来了，有几个上年岁的老家人上下伺候着，他们往这一坐，茶水喝着，小扇子摇着，面对着群雄准备一战。但是现在周先明、李道光、陈道英这三大高手心很不稳定，他们知道就在对面的千千万万人当中有一位绝高手，那就是张三丰。那么张三丰有何想法？那现在他不露头，那么只要一露头，肯定是师兄弟反目，一场凶杀恶斗。怎么想着呢？周先明面带冷笑，心说：“哼，张三丰和我齐名，并列中华四大高手之内。那四大高手嘛，就是武当三丰、黄山空空、

台山我英如先生，还有大西洋的司马寒玄。那么四大高手早已垂名武林，成名已久，可是这四人究竟谁高谁低一些呢？换句话说，这四人里边谁是站起来都给你张三丰挑大拇指，就好像我等几高手都得往你身后排。嗨，张三丰，今天你是不露头然还罢了，只要一露头，我英如先生就要和你针锋相。就见对面人丛当中嗖嗖就跳出了一个人，你甭看这个人穿着打扮长什么模样，就一听他说话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哦呀，哦，老人家又来了，请问不讲理的人哪个过来一战？周贤明、李道光、陈道英他们一瞧，这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对面挑战的是反穿皮袄毛朝外、腰里别个大烟袋的欧阳平。昨天欧阳平把牌子就砸了，上前挑战，哦，现在又来了。这个李晨呐，这心里是真生气。他生什么气呢？那就是说呀，我李道光、陈道银还有你们哥们儿结义，号称天山七剑啊，你又在四大野剑里边啊有个位置，那不也就是个剑客而已吗？我们比你是高一个层次还是两个层次？我们是高不可攀，禁住两招呢。哎，所以说呀，这个李晨和周贤明看着欧阳平是实在可惜，但是一想到自己武功这么高，看看欧阳平这个样子，他们又觉得可笑，他们坐那就没动。他们觉得就这个身份的人我们去斗欧阳平，我们让人笑话。李道光、陈道英的徒弟宇文鹏在后边一转身就过来了，师父，带弟子我打发这蛮子。要说起宇文鹏来，从小随师父学艺学了48年，除了武当派那个大气功八步磕羊头啊，他师父没教他之外，他别的功夫都学全了，尤其是一条窜龙棒更是招招精妙，令人难敌。现在他一瞧对面跟他师父这施为，那他能忍得了吗？啪就跳出来了。陈道英冲他点点头，意思可以，去吧。前一阵子这个宇文鹏让贾松玉一脚踹中腮帮子，把挂钩都给踢掉了，用宝帽子把他手啊给扎了个眼儿。不过这两个来月过去，他那手已经都好了。来至近前，啪一撩衣襟，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把腰里边缠的这条宝棒拽出来了。这就是金紫金鳞的一条宝棒，这个棒头就是个龙脑袋，龙脑袋上边镶嵌两颗宝珠。这两颗宝珠如果跟这天上的这个太阳对上光，再斜射到对手的眼睛上，那就如同太阳晃到对手眼睛上一样，那眼睛就刺花，甚至什么也看不到。他随手再一棒，就可能把对方给砸死砸伤。现在宝棒在手，随手一挥，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老蛮子欧阳平看他一过来，把嘴就撇的呀，到耳朵筋这儿来了。怎么着？掐半拉眼睛，还真没看上宇文鹏。哎呀，混账王八羔子，刺脚的老不眼的，你敢过来跟老人家动手，老人家先吸口烟。前文讲过，他这个大烟袋锅子是兵器，叫佝偻虎头拐，套住这一顿烟能抽个5-6斤，光往里吸他不往外吐，这玩意儿绝呀。再看那大烟袋锅就成了一个红火球了。哎呀，宇文鹏
你动手吧。

宇文鹏也没看起欧阳平，心说你玩什么烟袋，不动手罢了，动手我让你横在当场。他见欧阳平说出来让他动手，那就当仁不让了，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是不动如若处女，如动快若脱兔，嚓就窜过来了，随之棒着抡圆了，斜肩带背照着欧阳平就是一棒，俺家来刀快！这欧阳平有意思，一边躲呀，这他嘴不了，刚顺着肩膀往下一滑，招未曾使老，就是没等使过头呢，啪，横着那么一扫劲儿，正扫欧阳平的腰篮儿。欧阳平来一招老虎大尾窝，向后一退身子，喊厉害！那让你老动手，我要还招啦！还招他也得先说一声，没说要怎么叫野剑呢？有点野味儿。佝偻虎头拐，这就摆圆了，上蹦下砸，里溜外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边的练武术的可真都开了眼界了，说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天山奇剑，其中有这么个老蛮子，寒暑不侵的功夫好，怎么怎么怎么着，但是又有多少人这么看着过他的武艺呢？那寥寥无几呀。那说宇文鹏什么人物？宇文鹏是武当派俩鼻祖圣人，教了48年练出来的这么一个大剑客，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了李晨的影子，甚至他的功夫可以代表武当派，大家那眼睛都瞧直了。宇文鹏宝棒如飞轮一般，老蛮子大烟袋锅杵一下子，怼一下子，闪一下子，也紧着折腾，30合之内难分胜败。李道光、陈道英瞧瞧弟子这个招数，对视了一眼，还是较为放心，因为他徒弟学这个东西扎实，起码立于不败之地，在后边找机会啊就能赢。周贤明坐在一边，瞧着宇文鹏这身能耐，也是暗暗赞许。李道光、陈道英没白下功夫，交出了一个好传人。哎，打来斗去的有50合了，虽说一时还没分胜败，欧阳平的那些老兄老弟、那些朋友们可都为着老蛮子捏了一把汗，因为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壮。宇文鹏虽然也不年轻了，但是他是50将出头，老蛮子70多岁了，正所谓人活70古来稀，你看老蛮子汗都下来了，他练的是寒暑不侵，就平常穿皮袄那都说不热，现在这么一打斗，顺着鼻巴鬓角往下流汗，如果哪一招哪一式稍有闪失，这条老命那不就扔那儿了吗？怎么办？有些人就过来要换欧阳平斗宇文鹏。太极门长李霞然看着四弟在阿斗，他给众人使个眼色，那意思大家先不要过去，我兄弟的能耐还没都使出来呢，别看他出汗，不至于落败。就在这时候，欧阳平使出了一招功夫，这功啊就邪功，说怎么着呢？他那大烟袋锅啊，里边把那烟抽成一个大火炭似的了，啪啪啪啪，来回这么打斗，这火炭也不散。忽然间，宇文鹏挑来一棒，他拿着大烟袋锅就一磕那个棒头，啊，打了！铁挨铁，铁碰铁，铁挤铁，铁蹭铁，二铁这么一撞，突，火星这么一冒，这一冒不打紧。两个人这个招不互相磕出来了吗？但是大烟袋里边的那个火球噗一下子就弹出去了，滋啦一下

这回这火球落哪儿了？给这宇文鹏啊，落到脖梗子里边去了，烫的刺啦一下子。你甭管他怎么内功深湛，怎么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但是架不住火烧啊。是一转身，他就往下拜。老蛮子乐了，哎呀，别走，还有礼物。揉，宇文鹏就听着这半空当中揉的一下子，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刚抬头瞧，噗，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一下子给他套脑袋上了。这一套脑袋上边啊，他整个这鼻子眼睛都被套住了，什么也看不着了。可是就闻着呀，不是味儿，臭的烘的，心想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原来老蛮子还有一手邪性的功夫，就是他脚下穿的这鞋，这可不是寻常鞋，一对大毡窝，这是在冰天雪地里边才能够使用上的这种毡窝，大夏天在五台山这地方老蛮子穿上了这对大毡窝，一个毡窝9斤半，两个毡窝19斤，只要他一甩出去，百发百中，能够甩到对方脑瓜顶上去，就比那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还得说是前锋射门射得还准，噗，套上了。老蛮子那脚啊，就30年20年也不洗一次，你说这味道能好吗？这宇文鹏受不了了，使劲往下拽，老蛮子乐的呀，哎呀，太好啦，大开眼界了，这就是两个鼻祖僧人教的徒弟。宇文鹏把这大毡窝拔下来了，啪给他摔回来了，老蛮子一抬脚丫子，谢谢谢谢，噗，他又穿脚上了，你看把云鹏气的。此时坐在旁边的老道陈道音见弟子遭人喜怒，他是心生杀机，呼的一下子伏案而起。陈道音站起身往前一来，可是对面人群当中有一位道士就看着他呢，那不是别人，正是张三丰。这

可现在这五台山这地方可热闹了，成千上万的人聚于此地，就是为了救三清教主张化成。那么在这人丛当中隐藏着一人，这怎么还隐藏着？哎，这个人始终没有露头。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两军阵前霞营的半差官宋玉宋光明。此次宋玉打塞外回到中原，到山西五台，他是带着两项职责，就是两个任务来到这个地方的。一就是如何救出三清教主张化成，其二如何将来到五台山的这许许多多的英豪请到两军阵前攻打古林。那么说古林的那些对头们，什么大帅司马清平、黄山名剑阮浩野、一猛二怪三条龙、许许多多的寨主等等，那实力是相当的强。可有一解，真要是把大闹五台山的这些侠剑客都请去，那是以一当百啊，这儿有一万人就能顶一百人使唤，何愁不大破古林呢？那说这种想法是宋玉跟马清风提起来，然后清风宋玉师徒又去见大帅把这意思说明，龙宝山又与副元帅郑世修商定，这才委派宋玉前来舞台的。宋玉一到这儿，就见着了他的假大哥海外神魔假宋玉宋华宋向西。假宋玉蒙着个脸儿，宋玉一看他就乐了：“大哥，你怎么蒙脸儿呢？臭小子，人家周先明等人把三清教主压在这儿，就是引你前来好杀你。我和你模样长得一样，我要一露头，他们以为我是你呢，那不都奔我来了吗？我得蒙着脸儿。我看呢，你也应该把脸蒙起来。哎，对对对，大哥你说的对，要不然谁见着我呀？我可这有麻烦。”宋玉也弄个面罩把脸啊套上了。现在他们在暗中看着，正是四大野剑之一天山七剑当中排行在四的老蛮子欧阳平喝斗宇文鹏。两个人论武艺棋逢对手，难分上下，但是老蛮子最终用大烟袋锅里边那个火球把宇文鹏给烧了，宇文鹏败下去，相当的狼狈。可是宇文鹏这一吃亏激怒了他的师父八卦真人陈道音。按说陈道音这鼻祖和圣人的身份，轻易是不能跟别人动手的，但是他是忍无可忍，来到老蛮子跟前。老蛮子欧阳平还没在乎他，一张嘴就给他一口碧烟剑。他抽那大烟袋锅啊，把那烟都吸到肚子里边去了，叫丹田气顶着往出打，那烟儿那力道是相当的强，啪就出来了。但是再看陈道英站在他的面前，面色严峻，一动未动，看着他张嘴把这口烟啪打出来了，陈道英也一张嘴使出来武当派的绝学八步磕羊头大气功啊！噗，这一口气那可凝聚着中华武林的精华。什么叫达摩老祖易筋经、东方朔洗碎经、孙武死不为经，三本经法是贯遍全身，那提底气、叫中气、斗太和元气，这口大气功不打出来，然后罢了，往出这么一吐，把对方那股烟剑拔一下子就给顶回去了，连烟剑在这口气功的里头

0: 冲向老蛮子欧阳平的胸口。欧阳平是躲闪不及，一声惨叫，哎呀，咕咚，仰面栽倒，是人事不知，顺着这嘴往外淌黑血。那说怎么还淌黑血？他刚才吸的肚子里边啊，一些烟往出打，打出来半截，里边还一部分呢。所以说呀，这一受伤了，控制不住了，淌那血都变了颜色了。哇！再看周围啊，那可乱了营喽。说大家都知道，武当老鼻祖张三丰开创出来武当派的大气功，人们传讲说这气功啊，能把人打伤喽。啊，还有人说，这要给打到致命的地方，那嘎巴一下能把人打死了，甚至把脑袋能削没了。可是大家都把它当成传言。现在一看，真是震世骇俗，不可思议。这就是武当派的大气功，多少练武人也眼馋。眼馋什么呢？你看呢，武当派这手功夫多好啊，咱要是学来掌握在身上，那可就成名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少数，那是为首的就是英儒先生周先明。周先明也只是知道张三丰开创出来武当大气功，然后传给了两个弟弟李德光、陈道银，说这大气功如何如何了不得，所以他前一阵子才向李晨提出来要求要学武当派大气功，李晨也就答应了。现在一看，周先明虎目瞪圆，用手捋着须髯，暗暗称道：这可真叫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水不言自流，人不言自能啊。张三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头？张三丰真是身负绝学，使人难以企及。看来我也只有先掌握了武当派的这手功夫，再加上我独创的大力鹰爪功、神鹰伏龙掌，才可胜过张三丰。可周先明现在他考虑的呀，是怎么能够战胜张三丰。因为这个人物嘛，他层次不同，他想的这个事情也不一样。此时张三丰还有无名氏剑客就在对面人丛当中，看的是清清楚楚。无名氏心里很着急呀，心想：三丰仙长啊，你的两个结义兄弟在这儿肆意伤人，怎么办呢？虽然说那李道光、陈道英仙长和你不睦，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但是天下人皆知你们是磕头的朋友，尤其是刚才他伤人的这一招大气功还是您传给他的，那么他做出这样无理的事情就会玷污您的名誉。再看张三丰是面色凝重，张三丰的心乱极了，你说怎么办吧？老兄老弟这之间不睦不和已经有几十年了，一想到啊都年过百岁，今夜脱了鞋和袜都不知明晨穿不穿，还能活几天呢？那说有一些不睦，那么尽量回避一下，有朝一日撒手而去那也就罢了，何必这见了面了言语不投再争执起来，甭说动手，这样的弟兄这么大的年岁，说你顶撞我一句我还你一句，那都是莫大的遗憾。可现在眼睁睁地瞧着兄弟 以武功而欺负人，又该当怎样呢？那说站在这儿我不动，我理上不通啊，没有这个道理。那说现在我过去，我指责陈道言、李道光，又情面难却。这张三丰，这么琢磨一下，那么琢磨一下，难以抉择。都是张三丰这个人特豁达，什么事他能放得下，可是就这件事情是真不好办。此时，海外神魔贾松玉和宋玉，还有玉公玉先生，再加上那个小领道的阮伯，在那边一拐，挤过人群，都来到张三丰的身边了。贾宋玉歪着脸儿，他看着张三丰，心想：“张老道，我就看你怎么办。按说，你跑到回鹘峪见我师傅，把我请出来，是帮你的忙，挡李道光、陈道音师徒的。可是，今天这场面，你要不在这儿，我可以出去；你在这儿，你这态度不明朗啊！”我就不能露头，我必须要让你张三丰和李道光、陈道音针锋相对，对他们不必客气。说真要需要伸手的时候，我再过去不迟。贾松玉这么想着，呵呵一乐，用手一托三丰仙长的后腰，得出面了。得，贾宋玉、宋华把张三丰推出去了。按说三丰仙长就这辈分、这身份、这个年岁，谁敢在后边推他一下啊？就没人。哎，贾宋玉就这胆量，张三丰是缓步而出，直奔陈道音而来。就这，诸位侠剑客本来是义愤填膺，要过去跟陈道音玩命，一个打不过，俩打不过，仨反正怎么今天得给你折腾。但是，一看张三丰露头了，大家都退到后边去了。李霞然、什么张开巨这些老剑客，还过来跟张三丰拱手见个礼。张三丰摆摆手，他们退在一边。陈道音一瞧，我亮佛，张三丰来了，他终于出头了，看来我们是兄弟翻脸，要血战一场。陈道音在这几十年当中就把张三丰视为强敌，现在面对面他怎敢怠慢，哈一下子内力较远，再看他身上这身道袍，就被内气催的都鼓起来了，胡须唰的往起炸，两眼闪烁寒光。李道光本来在后边坐着呢，一看大师哥露头了，这是奔着道音去的，他不放心了，赶紧也伏案站起。那说这李道光挺憨厚，他对张三丰是非常敬重的，但是这个场面真动上手，那他一定要帮着陈道音了。英如先生周先明剑眉是往上一挑，冷笑不止，心说张三丰，你终于被逼的来到了前边，罢了，让陈仙长先跟你动手，如陈仙长不敌，我与你一论高低。但是他们这面都这么憋着劲，贾宋玉、无名氏、天山七剑这些人也都憋上劲了，说如果三丰仙长真要是年岁的关系或者什么缘由难以抵挡，我们立刻过去。 什么李道光、陈道印呢？你周先明，你爱谁谁，摆不论谁，你谁都算上。今天怎么也得把你们打翻在地，是救出张教主。
1: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发生了，
0: 张三丰根本都没看陈道印，往前走来到老蛮子欧阳平的跟前，把欧阳平抱起来，是转身就走，离开鹰乳宅这片地方，奔西南出去有三四里地，来到一片树林内，把欧阳平放在地上，然后用武当派的内功给他疗伤。张三丰是特别的伤心，一想到李道光、陈道隐跟自己这种误解，他心里头非常沉重。都100多岁的人了，恐怕至死这个疙瘩也解不开了。又想到自己教了弟弟们的武功，他们又用这种功夫来伤人，自己是罪人。张三丰正给欧阳平疗伤呢，太极门长李霞然、慈母老人张开聚，还有一些老一辈的侠剑客到了。这时候欧阳平已经缓醒过来了。哎呀，谢谢张鼻祖。你看这欧阳平啊，他平常说话有口对耳，这个那个的，但是他面对张三丰的时候，特别的恭敬，口头语全没了。李霞然过来拜谢张三丰，多谢仙长救我兄弟。张三丰面有愧色，对不起诸位了。张三丰这句话呀，恐怕这些人都难以理解。张三丰的意思是，我们武当派把你们人伤了，我对不起你，我给你们赔个礼。哎，张三丰是这种想法。临分手的时候，张三丰跟李霞然说，咱们来到舞台的目的是为了救教主化成先生，那么救人尽量别伤人，别死人，何为贵？李霞然一听，我明白老鼻祖的意思。张三丰就想把眼前这个事儿化解开来，要如果再打死个10个8个甚至10个10个的，那就事与愿违了。由于张三丰的意思，李霞然号令群雄先退下鹰乳宅，到山根的炉棚休息。这面一退下去了，这周先明也就告诉家人把这桌子椅子都搬回去，回到宅子里休息，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这个时候啊，是刚刚黄昏。李道光、陈道英的徒弟宇文鹏心中烦乱，打后门出了鹰乳宅。那时候宇文鹏他心里头烦什么呢？宇文鹏一想到老蛮子欧阳平拿那火炭把他烧了一下子就憋气，又看到许许多多的侠剑客，尤其是张三丰都出头了，他为自己的两位老师傅担心，怕师傅李道光、陈道英抵挡不了这些人，被人所伤。哎，这心烦，一个人到外边啊散散步吧。可正往前走着呢，吧唧一下子，不知道谁在后头拍他一巴掌，嗖，顺着身边就窜过去了。嗯，云鹏一愣，再一看前面这个人呢，他皱皱眉头，淘气，怎么着？原来拍宇文鹏一巴掌这个人也就有30多岁，是个身有残疾的人，是个小罗锅。哎，这个小罗锅啊，背后那个罗锅包啊还不小，看来他这种病是很重的，弯着个身子跳到前边去，回头看着宇文鹏，那脸上还带有嬉戏的意思，就是跟他开玩笑呢。宇文鹏瞧他这个样子，也就没往心里去，想拐过旁边一个小道啊，走另一条路。可是小罗锅冲他一摆手：“宇文鹏，你过来。”嗯，这一下宇文鹏火腾就撞上来了。哦，你知道我是谁，故意拍我， 哪儿的？就冲你刚才这么一

0: 练过轻功了，我教训教训你。云鹏本来就烦着呢，心头火起，转身形一送身啊，咔咔咔咔咔，奔他就窜过来了。哎呀，姓宇文的，你还敢追我？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位就在这丛林之内，山坡之上，时高时低，就如同一个飞兔一样向前便窜。按说宇文鹏那功夫可好家伙呀，他的轻功是一流的，但是由于在这山上，这小罗锅啊好像对这个地形地物太熟悉了，往哪一窜往哪一蹦向哪一绕心里有底，所以宇文鹏就追过了半座五台山也没追上呢，把这宇文鹏又气又急，就这么一气一急，宇文鹏就起了杀机，心想我一定要废了你。这么想着呢，正好前边一块平地，离着十几步开外有一片树林，小罗锅向树林里边跑，宇文鹏一个大鹏展翅，那身子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唰飞过来了，紧跟着探出一掌，正击小罗锅后背这个包。按说宇文鹏和他没什么仇，宇文鹏也没想杀他，这是追来追去追出气儿来了。但是这一掌就快打上的时候，宇文鹏心念一动，一想，哎呀，别把他打死，往回收力，可是就不敢趟了。十成的力道也就收回有两成，就听着咔嚓的啷啊，宇文鹏大惊失色，他这一掌打在罗锅包上了，就觉得有个反弹的力道特别强，当啷把宇文鹏弹回了有三四步。再看这小罗锅向前一抢身，嘣儿，身子挨到一棵大树上，伸手把这树抱住了，回头冲他乐呢。小罗锅后背这一包，让宇文鹏一掌给打没了。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7:03，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100.3中波846。周日早晨7点到10点，小袁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路同行。这里呢有几则封路的通告，我们大家了解一下，特别是经常呢在外面开车的好友，我们提前应该知道这些消息，因为呢排水管网件改造项目工程的需要，经锦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以及实施条例第35条的规定，2026年10月8号到11月15号，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单位将对南京路、洛阳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呢，是在8号到11月15号，南京路，也就是南街到人民街这个路段呢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另外呢，洛阳路龙江中街到云飞街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交警提示呢，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附近呢，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的路线，确保出行的安全。特别是的哥的姐，每天我们行进在路上，这条消息呢也是相互

我转告分享一下。另外呢，从10月9号到11月30号，在这个期间呢，南京路贵州街到后生街的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洛阳路中央大街到云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同样也是因为供热管道改造更换的需要，经锦州远德小区供暖有限公司的申请，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2条以及实施条例第35条的规定，2026年10月9号到12号，那今天呢也是在这个期间之内，施工单位呢对锦大线与温家屯梯形交叉口这个地方，解放西路和富阳路梯形的交叉口，华盛家园北二门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周日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起床啊，不管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周日的清晨和工作日一定是不一样的，此时此刻电波另一端的你，有的应该是还没有起床，有的呢这个享受难得的懒觉啊，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啊起早已经是成为习惯了，正在厨房准备早餐，都已经是晨练完毕了啊。你有晨练的习惯吗？记得读书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哎呀，早晨起来去操场跑一圈儿，那个时候有氛围，而且呢也不是有更多的心可操，就是家里的饭呢有父母。然后现在呢，我觉得长大了之后呢，真正的成家，当你也成为父母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呢就容不得你有更多的时间来让自己有晨练这样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呢？那咱们的的哥的姐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好多咱们的哥的姐起床很早，4-5点就起了，无论是冬夏接送出行的乘客，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趁着周日的早起出门散步啊，遛弯啊，或者是趁着休息日收拾家里换季的衣服。周日的时间呢，通常不用赶上班的早高峰，节奏可以慢下来，所以现在路上的情形呢还是比较舒缓的，大家只要看好信号灯，注意瞭望啊，保持车距就可以了。那有特殊的路况信息，如果您发现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方便大家的出行。那不管正在开车在路上，还是在家里面做家务，慢慢的享用早餐，哎，欢迎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互相打个招呼，说一说周日清晨的你此刻在忙些什么呢？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是10月11日，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3度，临海22度，易县24度。夜间呢，全市晴，南风2到3度，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呢，市区14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3度，易县9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早晚出来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凉的。谢谢丽丽发来的问候，早上好，周末愉快。送给大家一首歌，喜欢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点歌，一起收听。这一首名字叫做《吹吹山顶的风》。

你有没有很久都没爬山了呢？吹吹山顶的风，这首歌带给我们很轻快的感觉。看到了饕餮的留言，这首歌也送给你呀。久居在城市，霓虹困住无数的心事，人海奔波也藏着很多难言的苦衷。很多的成年人是不是也都是这样，总是被琐事裹挟着，为过往的执念内耗着，所以不妨呢奔赴山野的顶峰，吹一吹自由自在的山顶的晚风。这首歌呢唱尽了成年人的松弛和通透，站在高处远眺晚霞，山风漫过肩头，吹散积压许久的疲惫，是不是太疲惫了，终于可以放松了。每个人都会有疲惫、遗憾、旧梦，前路漫漫，不必纠结方向，管它南北西东呢，只管大步的向前。人生有暴雨寒冬，笑着走完便是从容。

0: 妍妍，你说对了，这首歌名字叫做《东南西北风》。那估计你是一个70后啊，这歌也是很怀旧的，原唱黄安，没错。1994年有一部电影叫《少林龙小子》，它也是这部影片的片尾曲。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呢还是在电视里面看到的。80后、90后这两代人，对这个电影是不是也很熟悉？电影频道呢也是回放过的。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演员我记得有朱茵，有一个画面就是朱茵骑着摩托车，追着火车啊，跟小吴告别。黄安呢，作为歌手，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不太熟悉了。可是呢，在70、80、90这三代人的心中，对于黄安的歌，普遍呢，可能知道几首。比如说，他还有的一首歌叫《新鸳鸯蝴蝶梦》，记得吗？旧姻缘。这首歌啊，就是《东南西北风》，整体的节奏是比较轻快的。一开始是从 CD 里面，还有盒带，后来有 MP3，一直现在的智能手机、短视频，在哪里都可以听到你想听的歌。那这首歌呢，一直是保留的曲目。那么我们在电波里面怀旧的收听，你会不会想到曾经在 KTV 里面，当时流行的歌曲你也唱过呢？这里面呢有一句歌词"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也是你的一句表白，对吗？对的，30年前的歌了。所以呢，70后记得最清楚，80后、90后呢，因为这首歌很经典，对它也是非常有印象的。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
1: 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我的心儿砰呀砰，因为有你。
2: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知景周，想便捷。

这里是 FM 100.3中波846锦州交通广播。哎，说起来呢，这个呼号呢，已经说了有30年了。所以每当说到这里的时候，都是倍感亲切。电波另一端的你的留言，另一端的守候，也是让小袁觉得大日值班的时候也是这个时间。整整一周过去了。我记得那天出门呢，不少朋友都穿上了薄羽绒服呢，气温特别的低，哎呦，风还挺大的。这两天呢，其实缓过来了。早晨我出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凉，不过现在啊，太阳出来了，早晨是阴天的，一件薄外套出门就刚刚好了，是吧？气温呢也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啊，眼下已经是十月快中旬了，早晚温差依旧是不小的，出门的朋友还是记得多留意，别凉着呀。你今天是穿什么出来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发生的一件小事情啊。昨天我去某一个医院去开药，然后排队的时候呢，我是第三位，就已经是在医生面前了。第一位很快就结束了，然后第二位那位女士呢，在这医生这个地方啊旁边问诊，足足待了有将近20分钟。然后也没有讲话，我就看医生好像是在电脑上写一些什么处方啊什么事儿的。一般开药我觉得3-5分钟就差不多了哈。然后问诊呢，他们没有交流，所以我呢有一点着急，因为我担心停在外面的车被贴条，我不知道停车的位置是否合适啊。我以为我有几分钟就出来了，我忍不住我就小声问了一下，问了前面的这位女士，我就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慢呀，你这个是做什么业务呢，是看病啊还是看药啊怎么着，我就想详细打听一下啊。结果这位女士一回头，你看我刚才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想跟你打个招呼啊，你是不是交通广播的小袁？我当时一下子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因为着急呢，一开始跟他讲话的时候那表情应该是比较急促的，生怕刚才有

0: 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啊，早班车啊，早安锦州这个时间段啊，广告也是都是固定的，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也是在广告优先。刚才说到哪儿了呀？对吧？我就说呀，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我们无论是认识还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能够在电波两端的守候，那我觉得，也是一份福气，也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而且生活里面随时随地哈，你有没有这个时候，都有可能会遇见一个你熟悉的人，或者是知道你的人。出门在外呢，言行多留心哦，就算心里着急，也要轻声慢语，守住仪态。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放松的听歌，想听什么歌曲点播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那我们边聊天边在电波当中分享路上的见闻。这个周日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也可以我们到这里来聊一聊。风起云涌留言了，早上好，星期日休息一下吧，就不要来了，让你徒弟来上节目。你现在来赶趟吗？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是。那从明天开始呢，我也要休一个小假。休年假的时候，希望大家呢也多多支持我的徒弟，多多的支持静莹，还有替班的主持人，辛苦啦。繁花似锦，你的这个问题我稍稍询问一下哈，是在官方商城买的东西，是在交广买的吗？如果是在交广的官方商城购买的，然后呢，我会帮你查一下。

小雨，那我昨天见到的是你吗？就是跟我讲话的，说你是小袁吧？还是另外的一个咱们的一位听友啊，另外的朋友。对的，我昨天下午去的是你说的这个医院。天哪，这么巧呀，碰到了俩熟人儿。

0: 思念莫如尘埃说，人美歌甜的小圆早上好，谢谢你啊。我有幸有一天啊，就是也是在某医院见到了小乐哥。怎么都是在医院偶遇呀、啊？其实也对呀、啊。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四点零，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

0: 荆州何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新鲜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临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共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临水奔流，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早安锦州，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王女士说，是我昨天遇到你的，是我，我现在有点发懵了，到底是王女士还是小雨呢？还是你们两位，我分别都遇到了。他说在挂号交钱的地方啊，我就在旁边的窗口，我就看出来了。你们好，我刚才就讲啊，也有人说在思念莫如尘埃啊，就是说在某医院遇到了小乐，我还在附属医院啊，就遇到了叫快乐大迪，对不对？喜欢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
0: 哎呀，就是上这个早班这个节目，我真得适应一下，因为它这个广告的频率比较高啊。因为我平时我是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的节目，有点不适应，我得瞅着点的，总是话说半道让人撵下去了啊。我接着说，因为我觉得就在医院这个环境呢，它是公共场合，而且你有事情的话要去办，公共场合又是一个封闭的场合，容易在茫茫人海当中认出某某某来。这是纯偶遇啊。那我知道了，一定是小雨，这一下我就全明白了。王先生别闹，我在这核对人呢。小雨啊，那我就会知道了。那小雨呢，一定是在我们的电波另一端，还有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抖音啊，抖音直播间，还有在视频号啊，方方面面，我感觉你很潮啊，都会在我们的就是另一端呢守候着。谢谢你，小雨，这回我知道了，你叫小雨，而且我记得你的样子，带着满满的笑意，就是非常和善。下一次我们再遇到的时候，我还会记得你哦。

顺心顺意留言了，老顺大哥，袁导值班辛苦了，我点播一首歌，齐秦演唱的《北方的狼》，我要献给所有的70后和80后，这歌可有年头了。当年齐秦也是我的偶像，很喜欢他的歌，买粘贴的时候买齐秦的、王杰的、伊能静的，就买他们三个的，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歌也是很喜欢，有一段没听了，很经典哦。

0: 我一听到这首歌呢，我就会想起那个留着长发经常穿着皮衣的年轻人。在1985年的时候，他可不是年轻人怎么的。
1: 凄厉的北风吹过，慢慢
0: 时光拉回到40年前，还真是70后心目中的偶像。说起齐秦，很多人的记忆就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间过得可真快，都已经要提到上个世纪的事儿了。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年轻，而如今这首歌依然还会被想起，你说它有多经典。齐秦当时是带着一种野性闯进了华语的乐坛，他还有其他的歌曲，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这都熟悉吧，还有原来的我，都是在那几年非常流行的。其实你想想，齐秦很多的歌编曲并不华丽，但齐秦的嗓子很干净，又带着一种倔强，有离别，有思念，有漂泊。那个时候我们收听是录音机随身听，一盘翻录的磁带，原版的因为没有买到，但是就是这一盘磁带你能够循环一整个夏天。其实真正让整个的华语世界记住他的，就是这首老顺大哥点的歌，闯进来的北方的狼，用最轻柔的声音来唱离别，很狂野也很细腻，这些齐秦都有。

繁花似锦啊，你的这个消息呢，我在询问，暂时还没有收到回复。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收到相应的回复的话呢，在明天你打3817695来询问一下，好吧？

0: 九分醉说在他的巅峰时刻是那首安妮。诶，我怎么记得安妮是王杰演唱的呢？早上好，文艺猴。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卫医馆2026-0716-026号。
4: 南站附近，南郡香山府南门东50米，宝藏小店居正馄饨房，来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说到琪琪呢，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说昨天晚上齐秦参加了东方卫视视频号的直播，我也看到了，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小圆的声音，好久没有参与你的节目了，可不是吗？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有的时候我会在抖音里面见到你，那有一段时间没有互动了，不过曾经 AI 的歌曲我还记得很深刻。小节奏的幸福说，早上好，我掐指一算，今天早晨十有八九啊是姐姐值班，一打开蓝牙音箱，哎呦还真是的，开心的不要不要的。说起齐秦的歌呢，我也是在郭峰之后港台艺人唯一喜欢的一位，我还见过齐秦呢，至今呢还有齐秦的签名。再来一首齐秦的歌曲吧，我非常的喜欢他的玻璃心，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啊，稍后呢我们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听一听啊，不客气，繁华似锦，然后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解决。原本是路人说，我爱看齐秦和王祖贤联袂的 MV《冬雨》，我也很喜欢齐秦和王祖贤的故事。喜欢齐秦的都知道，但后来齐秦结婚注册登记的对象并不是王祖贤。文一猴说，我点一首圆儿姐唱的至少还有你，哦不对啊，是林忆莲唱的。好多我在发视频的时候呢，大家就说我长得有点像林忆莲，其实我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很喜欢林忆莲，唱歌好听，她的长相风格啊也是我喜欢的类型，虽然说眼睛小点，因为我眼睛也不大，我喜欢林忆莲的气质。从此有了模板以后呢，我就是在超级模仿秀模仿这一块，我就是模仿林忆莲。我没有唱他歌的时候呢，大家都讲，有一次我和杨仔唱了那首《当爱已成往事》，反倒没有人说像林忆莲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似乎我在演唱的时候没有刻意的去模仿吧。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等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不去游泳了，我就能够参与你的节目了。哦，我知道了，现在呢都是每天中午的午休的时候去游泳，然后午睡，你这个习惯呢既有锻炼又能够修整自己，这个习惯真的很好，谢谢你哦。思念莫如尘埃说，夏天的时候呢去水世界看到了关维、天宇、小娘子、坤总，就没有遇到你和米兰小姐姐，完美的错过签名了。以后再有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会相遇的，今年的水世界我去了呀，我们应该是见到了呀，可能就没有及时的打招呼，我和米兰还一起在舞台上唱歌来着，跟着感觉走，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呢？饕餮留言说，时隔几年我又回到了出租车的大家庭，

一位顾客感动了我。是一位很漂亮的女乘客，她并没有说发财呀、财源广进之类的，只送了暖暖的祝福，一生平安，很感动。我突发奇想，把这10块钱给裱起来了，做一个车摆件儿，每天都提醒我这一份提醒和祝福，上车能够看到它。在这样一个微寒的冬天，内心呢会很暖，嘴角会上扬，也祝福大家一生平安，快乐永远。我能够理解饕餮所说的几年之后重操旧业，再次回到熟悉还带着一点陌生的出租车，因为现在都是新能源了吧，甲醇，好多的车，以前红豆的车就是这个类型的。所以饕餮的留言我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有触动，时隔几年回到出租车这个大家庭，上岗之后的第一位乘客，然后这单呢是10块钱，结账的时候居然给的是现金，没有说恭喜发财这类客套的话，只是送上温暖的祝福，那应该也是聊到了你刚刚重回出租车这个行业，他是你的第一位乘客，他也很荣幸你也收到了这份满满的福气。最重要的很关键的是突发奇想把这10块钱啊这个摆件给裱了起来，而且我看到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很温暖的裱画啊，放在驾驶室里面，坐乘车里面的一个小摆件儿，还真是哈，希望能够合财带财。秋天天气慢慢转凉了，可是只要看到这张裱起来的10元钱，十全十美，我想心里真的是暖暖的，我看到了也是这样，嘴角不自觉的就上扬了。其实咱们的哥的姐做出租车这个行业，我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每天是坐着你好 Taxi 这档节目，所以我想呢更多的和咱们的哥的姐有更深刻的沟通和感情。跑出租每天迎来送往的见过无数的乘客，更多的时候是简单的问候一声平安，谢谢服务。师傅呢也会和乘客慢走哦，你好要去哪儿，这些都不是很华丽的词藻，对不对，但是格外的有分量。所以我觉得饕餮提到的这10块钱早已经不仅仅是车费了，它承载着一份陌生人的善意和祝福，陪着师傅在每一段路程当中守住这份温暖。也很想问问电波另一端的各位的哥的姐还有咱们的听友，在跑车的路上你有没有收到陌生人特别暖心的一句话呢？你还记得吗？有没有哪一段小小的经历你一直在心里面，或者是某一次偶遇，就像昨天那一次偶遇就在我的心里很暖暖的啊，每当想起来都会觉得很温馨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收听林忆莲带来的《至少还有你》，文艺猴，还有很多的朋友，是不是都很熟悉这首歌呢？

0: 北京时间7:55，金龙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
2: 想金玲呢？
1: 金玲是谁呀？多大岁数啊？
2: 啥呀？我是说金龙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1: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龙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2: 购物到金龙，
1: 这事儿我看行。
3: 世凯龙域四代生态住宅标杆巨作，约100至143平米阔景小高，安放从容；约119至185平米竖脊洋房，收藏四季。世凯龙域和您一起把生活过成风景。营销中心10月将盛大启幕，恭候莅临品鉴。贵宾入选0416238666604162386666。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声落陷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